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
0: 那很多游客来到首尔，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些最有名的代表性景点。
1: 嗯，对，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嗯，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
1: 嗯，
0: 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嗯。
1: 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ing Seoul，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
1: 嗯。
0: 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嗯，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和士兵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 Turn Up。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
0: 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
1: 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
0: 是的，
1: 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0: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
1: 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8.12 公里，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
0: 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0: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0: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1: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0: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二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

0: 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哎，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1: 哦，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 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1: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0: 一边是这个新踏动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1: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
0: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愈，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的留言。
1: 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eventeen Hoshi 和 Wooji 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
1: 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

0: 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
1: 啊。
0: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哎，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的感觉。果然跟着
1: 了
0: 每个人
1: 解，
0: 的性格不一 样，能
1: 是
0: 够选
1: 的，
0: 择的
1: 可能
0: 不
1: 我
0: 一
1: 觉
0: 样。
1: 得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
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尾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很有
1: 那
0: 共鸣啊。
1: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
0: 是，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
1: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
0: 是那种自然的 ASMR 的感觉。
1: 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
0: 好吧，很
1: 平
0: 多
1: 常
0: 人跟
1: 的，
0: 你都有共鸣
1: 对，平
0: 啊。
1: 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
0: 确实。
1: 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确实，不只是打
0: 对。
1: 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0: 是，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对，
1: 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
0: 对
1: 方
0: 对
1: 好，或
0: 对对，
1: 者
0: 也
1: 非
0: 没有
1: 得
0: 说
1: 是安
0: 非要
1: 静的
0: 做
1: 地
0: 一
1: 方
0: 个
1: 好。
0: 选择。是，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中路段，瞬间被种草。
1: 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
0: 网
1: 打
0: 红
1: 卡
0: 打卡
1: 地，
0: 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
0: 对
1: 看一
0: 对。
1: 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
0: 是
1: 没
0: 的，
1: 错，刚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哈，
0: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
1: 是
0: 候，
1: 的，
0: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那我
1: 也不
0: 们，
1: 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哎，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
0: 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
1: 没
0: 哇塞，这位听
1: 错。
0: 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了。
1: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
0: 对。
1: 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
0: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1: 没错。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0: 大家都
1: 哎，
0: 是第
1: 是
0: 一
1: 的，是
0: 次听到
1: 的，
0: 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1: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0: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
1: 是
0: 蛮
1: 的，
0: 有
1: 是
0: 成就
1: 的，
0: 感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
1: 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耀眼嘛，
0: 是。
1: 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0: 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1: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0: 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1: 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2: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0: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对，
2: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0: 天哪。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0: 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1: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2: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1: 对，
2: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0: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2: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

0: 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代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她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2: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是的。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0: 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11岁生日那一天，那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嗯，
1: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静代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他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他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2: 啊，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1: 没错，在11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是不会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桥本，所以在这之后在桥本老师的帮助之下，
2: 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他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他妈妈静待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1: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
2: 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三种自我状态。哦，
0: 听起来有点复杂。
2: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
1: 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哦，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要求自己很多。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
2: 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1: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
0: 做到这种自我状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他其实没有 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是啊，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是的。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
1: 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1: 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
0: 是，
1: 我们可能

0: 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是，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它关于它一个人的故事吧。
1: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它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是，
0: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 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没错，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1: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
2: 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他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2: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来讲一个女孩自我拯救之路。所以说采薇，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她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3到6岁的心理成长期，
0: 是
1: 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2: 都感觉有点点到我的名字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0: 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
1: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
0: 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她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她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她。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2: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1: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0: 听起来好无力啊。
1: 是的，我觉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一本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1: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
0: 眼神就能表达，
1: 对，自然而然的，可能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
0: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
1: 没错。
0: 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2: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0: 是的。
1: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0: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
2: 是的，非常

0: 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1: 是的。
0: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2: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啦，我们下周三再见。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在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的，
0: 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的，
0: 那会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 Another Day of Sun，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积10000分；10%到15%，积30000分；15%以上，积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1: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0: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主持人你好。又是一个周一的晚上哈，和陈老师呢来了解一下韩国的百大企业。今天咱们数这个百大企业的话，要数到哪儿了呢？
1: 如果是比较关心韩国的消费品，或者是生活在韩国的朋友，我们一说马上你就感觉到，
0: 比如
1: 说，哎呀，这个能不能露出来，就像20岁的化妆品。20岁的，
0: 哎，是那气垫吗？
1: 对，最有名的就是气垫，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是吧。然后您再走到您家里的那个厨房，看看您家里用的那个洗涤剂，洗碗剂是不是那个T开头的。
0: 我们家好像是去那个洗衣房的话，就是洗衣间，就那儿好像洗衣粉啊，还有那个什么软化剂、柔顺剂什么的，好像是他们家的。
1: 对，那个T开头的那就是他们家的产品。然后你要是看到就洗衣粉，如果是说那个洗衣粉的话，S开头的，
0: 也是特别特别常见的，那个也是他们家的产品。就是他们那名字，他们那公司的集团的名字也直接是印在上面的。
1: 对对，上面是有他们的名字的啊。然后再有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您用的牙膏都是他们家的。
0: 哦，有可能用过，
1: 用数字开头的啊，20什么什么，哦，那个牙膏就是他们家的。所以说其实真的是离我们生活非常近的一家企业。而且呢再提的话，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经常去的百货店，也是他们家的。
0: 哦，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可能朋友已经猜到了哈。这个家企业是以爱开头的一家企业，反正老师您说到20岁气垫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对，那咱们今天就叫他小A吧，亲切点，
1: 可以。我们依然是从他们的创始人先说起嘛。
0: 对，好的，咱们还是给他捋一捋这条线哈。那个创始人呢，其实我们要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对夫妻，一对夫妻呢，那个创始人先来介绍这个丈夫。 他叫蔡梦印，那么他是1917年出生在济州岛，他的父亲呢曾经担任过济州岛的这个法官和地方的官吏。然后呢在1938年的时候，他就去日本的大阪的明城商业学校，然后在那毕业之后呢，进入日本一家非常有名的松什么那个电器产业协会工作。然后呢在1944年的时候呢，他结婚了，但结婚不久呢，他的妻子就去世了。 然后在1945年光复之后，他就设立了开办自己的公司，设立了贸易和矿产的几家公司。然后在1954年的时候呢，他在仁川就设立了我们今天这家企业的A开头的这家油脂工业株式会社。 那他当时雇佣了是大概50多个人，然后呢开始生产离我们生活最

0: 近的产品就是肥皂肥皂、
1: 嗯
0: 哦、所以呢他创业的这个第一年呢正好是赶上韩国生活消费品需求的增加、
1: 嗯、
0: 所以他生产的23万块肥皂是瞬间就销售一空，
1: 这真的这个销售量也是很惊人的。
0: 对对啊、哦，所以说一下子卖光了，然后他就感觉到哦，那我是应该扩大产能、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收购了一家肥皂厂，然后呢又投入资金改进设备，然后继续呢开始研发，然后在两年之后的1956年他就推出了韩国的第一块香皂，
1: 嗯，
0: 我们可以韩国人经常叫美容香皂哈、嗯、这个美容香皂的品牌呢叫美香，
1: 嗯，
0: 这个香皂，然后在1958年的时候这个美香香皂每个月的销量就能达到100万块，
1: 哦，
0: 可以说是奠定了韩国的肥皂这个产业的肥皂和香皂产业的基础的一家企业。然后他们的
1: 都多少年过去了，
0: 对
1: 呀、
0: 啊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哦、所以给大家稍微的八卦一下、
1: 嗯、
0: 那么是在1959年的时候他和他的邻居、嗯、
1: 哎
0: 哦，
1: 他已经大获成功了吧，五九年
0: 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了、
1: 啊、哦,
0: 哦，然后呢他的这个邻居呢就是他的妻子的名字叫张英信，
1: 嗯，
0: 然后他们结婚了，这个结婚也很有意思，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呢其实相差19岁，
1: 哎，
0: 相差很多，
1: 嗯、
0: 哦，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恋爱的过程也是，我觉得其实很浪漫，
1: 嗯，
0: 因为蔡孟印的母亲呢，她和张英信的母亲的关系很好，
1: 嗯，
0: 可是家里边就是认识，
1: 嗯，
0: 然后呢，蔡孟印呢也一直就认识，也很喜欢这个小妹妹，
1: 嗯，
0: 张英信呢其实也算是韩国女性中的精英，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在读高中的时候就被选拔为公派的留学生。被派到美国留学、
1: oh.
0: 哦，所以呢他在美国费城的切斯诺特山学院、
1: 嗯、
0: 然后在那儿呢攻读了化学专业、
1: 嗯、
0: 这当时肯定就是一个精英女性的最好的履历，
1: 是
0: 那他和他的丈夫他们两个恋爱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他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他在美国学习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蔡孟印呢因为是生意人嘛、
1: 嗯、
0: 他就借着做生意的这个机会去美国出差，
1: 嗯，
0: 那出差的时候呢每次出差就去找张一新，
1: 嗯，
0: 两个人见面，所以这样呢两个人慢慢就这样交往了将近4年、嗯
1: 哦，
0: 很浪漫的故事哈。那4年之后呢，23岁的张英信毕业回国之后，两个人马上就结婚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精英女性呢，结婚之后就在家里做起了家庭主妇，有点可惜，
1: 屈才哈。
0: 对，有点可惜。然后到了这个1960年，我们刚才讲到59年结婚嘛，
1: 嗯、
0: 那么60年的时候，真的是生活更加的幸福。
1: 嗯，
0: 哦，所以呢，他也开始更大的施展拳脚哈。所以蔡孟印呢，引进了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产品，希望在爱情和事业上双丰收。
1: 嗯，
0: 所以在香皂的整个市场中呢，就站稳了脚跟。然后在1962年，就在今天的永登浦地区，他就建立了肥皂工厂，而且呢，首次引进了海外的技术，就是当时呢是从西德，当时还是这个没有统一嘛，所以他是从西德引进了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技术，然后在韩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66年哈，我们刚才介绍到我们家里那个厨房的那个 T 开头的那个洗涤剂，
1: 嗯，
0: 其实它的历史是很悠久的，66年就开始了，
1: 哦，
0: 它的第一款产品。那个在67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产量就从生产量为28吨，然后到了70年的时候就迅速增加到了500多吨。
1: 哇，这是走入了千家万户的韩国家庭厨房啊，
0: 必备品了啊、哦！所以这4年就增长了18倍。
1: 哇，高速。
0: 对，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呢，当时韩国政府呢是在推动石油化学产业的发展、
1: 嗯、
0: 我们介绍过以前的很多的韩国的百强企业其实它的化学工厂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那个时候、
1: 嗯、
0: 那么蔡孟印呢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哈、啊，在蔚山地区就建立了三晶化成株式会社，
1: 嗯，
0: 然后正式进入了石油化工产业，这真的是我们看到就是它的生意是红红火火的时候、
1: 嗯，
0: 但是不幸发生了。
1: 嗯，
0: 在1970年的时候，就他的小儿子刚刚出生3天的时候，蔡孟印突然突发心脏病，
1: 哦，
0: 然后离开了人世。
1: 他那时候还非常年轻啊。
0: 对，其实那时候是很年轻的啊、哦。
1: 他那时候才 1971年出生，70年是53岁。
0: 对，53岁，其实正当、嗯、因为应该创业的时候，其实正当年
1: 。
0: 对哦，但是他是突发心脏病去世、嗯，所以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嗯，也没有准备好任何的就是他的身后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他的妻子张英信，我们介绍，虽然是精英女性，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
1: 嗯，
0: 因为他在23岁。毕业马上回国就结婚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当时还有4个孩子，4个未成年的孩子、
1: 嗯、
0: 最大的儿子只有10岁、
1: 嗯、
0: 最小的儿子刚出生3天，
1: 嗯，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觉得就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他在担忧他和孩子的未来的生计、嗯、然后呢慢慢的他意识到，哦，他应该继承就是丈夫留下的这个产业。那个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他觉得应该把丈夫的这个应该是遗愿吧，
1: 嗯，
0: 哦，应该继续发扬下去，哦，所以呢，他就决心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之中。那么他在进入这个公司，在说明他的想法之前呢，他就偷偷的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去了一家学院
1: 啊、嗯，
0: 开始补习，就是记账、财务报表这些经营管理的时候需要的专业的知识。
1: 嗯，
0: 哦，其实他这么做也是一个很有原因的，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吧。可能很多现在的女性朋友们是感受不到当时一个女性希望出来做事、
1: 嗯、
0: 甚至成为公司的管理者是多么困难。
1: 对，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她照片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哦，这位女性非常的美丽和优雅，但真没有想到她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个时候她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也就像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的题目一样，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来自 Sweetbox。

0: 我到现在还不太能相信啊，就是他真的是去学院补习了一下，然后就走马上任，然后就做到今天这样。
1: 但是问题是，这个走马上任的过程真的是很痛苦。
0: 嗯，
1: 恶补了6个月之后呢，在这心里稍微的有点底儿。
0: 嗯，嗯。
1: 但是呢，在他说出"哦，我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之后，
0: 嗯，
1: 公司就开始传出了。

0: 该觉得最亲近的人也不理解不接受。
1: 这丈夫离开之后，这他面对的情况就是众叛亲离啊。
0: 对，所以现在他能做的事情就只能是自己就是脚踏实地走下去。然后他现在后来在他的这个自传中他也回忆说，就当时他对自己当时的能力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经验嘛，而且他没有选择，已经到这种程度只能是就迎头冲上去。所以说他是从养育孩子的一个母性的角度出发，再加上对亡夫的一份情谊，用这样的信念，他觉得他就担负起了这个责任，走到了今天。然后在1972年，也就是她丈夫去世的两年之后，她正式的作为公司的代表理事开始上班。在上班的时候，新官上任之后呢，就他就定下了一个他的想法。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要在维持丈夫的这种他的肥皂相关的生活用品这个业务的同时，他要将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就指定在了化学工业。但是其实呢，他虽然很谦虚，其实他是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他在美国留过学，他有一口流利的英语
1: 哦，
0: 所以这个英语水平在他未来的工作中为他创造了很多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当时学习的专业是化学专业，
1: 这不全是他老本行吗？对他非常有优势。
0: 对，除了这个经营管理的这个经验之外，其实他在化学本身是他的这个专业嘛，所以他不完全不是说他这样谦虚的说他完全不懂，其实他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士。所以呢，在这个1972年末，就是他刚刚上任不久，这个运气也不太好，就是当时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了这个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的产品的海外出口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就凭借着他的英语水平，出去自己亲自出马，到处去说服客户，然后去这个找到尽量的去找到新的客户，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就保证了小这个小 A 企业的海外出口，然后在1974年呢，他们继续开发出了儿童的专用的香皂，然后呢，在70年代呢，随着洗衣机开始普及了，所以张荫信呢，他就预测啊，这个洗涤剂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他们就抢先打造了一个8000多平方米的大规模的洗涤剂工厂，然后开始生产洗衣粉。我们今天说的那个 S 品牌那个洗衣粉就是当时推出的一个产品。然后洗衣粉洗衣液的这些产品陆续推出。在76年呢，他又开始进入了生产塑料容器的公司的这个领域。
1: 对，你这洗涤用品得装瓶啊。
0: 对把上下产业链一块打通。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韩国人生活水平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所以呢，他又瞄准了洗发水、牙膏、化妆品这些领域。所以说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个小 A 企业的这些有名的二开头的那个牙膏，然后呢还有这个新很多的化妆品产品，其实都是当时打下的基础。然后呢他还创造了一个创新就是因为当时呢他发现洗面奶产品的这个流通结构呢基本上都是存在只是在这个百货店之内。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很难就是流向普通的消费者，因为大家觉得百货店还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这样的场所。所以呢他就将这些产品投入到一些药店和超市，也创造了我们今天来韩国或者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朋友们必去的药妆店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个流通呢也是他的一个创新。然后在1984年的时候呢，他的出色的英语能力又帮了他大忙。就是他以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达成了和这个世界上非常有名中国朋友非常熟悉的一家
1: 披萨头的吗？
0: 联合什么什么
1: 啊
0: ？U 打头的那个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就和这家公司的合作。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就是成功，他在1985年的时候，他就正式的就任了小 A 集团的会长。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他的另一个春天就来了。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房地产市场开始蓬勃发展。所以说呢，他的大儿子当时是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然后呢，他看到美国的发展的一个历程，他就是建议他的小 A 集团也进入百货商店的领域。所以说他们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九老公段的附近。那这个附近其实住在附近的朋友应该知道，那以前有一家很有名的百货店。 那么这家百货店呢，其实当为什么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原因哈，也是因为他们的怀旧一个纪念的意义，就是她的丈夫的就是生产相

0: 造的这个工厂，
1: 嗯，
0: 当时的旧址就在那个地方
1: 啊。
0: 哦，
1: 带着一份怀念吗？
0: 对对啊、哦，所以呢，当时呢，这家百货商店开业，而且呢，这开业之后，当时呢是其实是很多人是反对的，
1: 嗯，
0: 因为在韩国有生活经历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九老地区呢，其实跟我们一般的朋友想象的百货店的选址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觉得百货店属于一个比较高档的这样的消费模式，嗯、所以呢，选址呢应该是选在富人聚集的地方或者商业中心，
1: 嗯，
0: 哦，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但是九老地区，我们刚才加了两个字叫公段，
1: 嗯，
0: 韩国人叫公段，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工业园区。
1: 哦，
0: 哦，那选在工业园区的话，一般人的这个印象呢，在整个首尔地区中，九老公段的它的消费水平其实是中等偏下的，
1: 嗯，
0: 哦，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哦，而且在刚刚这个创业初期，这个百货店刚刚开门的时候，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附近的居民都到百货商店去上厕所
1: 啊，
0: 因为当时那个整个的这个生活的
1: 很高档是吧？
0: 对，生活的便利设施还不是那么的完善，所以呢，百货商店的厕所是因为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好，
1: 嗯，
0: 而且呢还出现它有热水嘛，
1: 嗯，
0: 还有的人去那洗澡，甚至发生了什么样问题呢？就是有的大妈们拿着家里的菜
1: 来那
0: 去那洗白菜，对。
1: 我天哪、
0: 哦！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个百货店的管理者进行抱怨哈，嗯、但是张英信呢嘛，听到这些抱怨之后，他只是一笑，他说呀、嗯，我们的百货商店的定位呢，就是为中层消费者和我们说的中下层老百姓的定位，
1: 嗯、
0: 所以说随着韩国人对百货商店的模式的接受、嗯，这些现象慢慢都会消失，这只是一个过渡期，
1: 嗯。嗯
0: 确实如此，就像他说的这样哈、啊，哦，所以他的这个百货商店呢，就很应该是他的定位是很正确的，因为当时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介绍过韩国有三大百货商店，哦，我们的节目中其实已经介绍过乐某、新某，哦，然后呢，可能后面我还会介绍这个现某，
1: 嗯，
0: 这三大百货商店，他们都是属于面向高层的这种高档的消费阶层。
1: 也都在那些区域
0: 啊、哦，对啊、哦，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小 A 的百货店呢，它正好就错过了他们的这个竞争，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错位竞争。
1: 嗯，
0: 通过这样的错位竞争，它就很成功的保证了它的消费者。
1: 哦，
0: 哦，所以在90年代，它的这个整个的百货店方面的这个差异化的竞争是非常成功的。
1: 嗯，
0: 哦，所以整体的这个业务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呢，讲到张英信的话，其实还有一件。他不愿意记忆的事情、嗯、那在这儿呢，我们为了整体的就介绍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哈，咱们也把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嗯、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嗯、他受到了金大中所在民主党的邀请，
1: 嗯、
0: 哦，那么当时呢他就参选了九老这个公段地区的国会议员，然后呢成功了，
1: 嗯，
0: 但是他在一年之后呢，法院判定他有就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所以被剥夺了议员的资格，所以这个在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1: 嗯，
0: 哦，所以呢，从那以后呢，他就发誓再也不参与政治。
1: 嗯，是，这他是决定不参与政治了，但是在商业方面哈，应该说他应该说又是给自己赢取了很多的机会。其实如果想要同时把政治跟经济同时都做到很好的话，这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是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例子，
0: 很
1: 少，
0: 很难，
1: 真的
0: 很难，
1: 很
0: 难的一个过程，
1: 很难，没错。哎，那他在经济方面是不是又实现了飞跃啊？
0: 哦，所以他在就是怎么看呢？他从1972年他接手小 A 之后呢，就当时的销售额是49亿6000万韩元。
1: 嗯，
0: 1972年。那么在2003年呢，他是离开了经营一线。
1: 嗯，
0: 所以呢，当年的销售额是106000亿韩元。
1: 嗯、
0: 这31年中。他的销售额增加了321倍，
1: 他无愧于自己。
0: 对，
1: 嗯，那我们送上这首 Jerry Jolin 带来的 Rich。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陈丽老师呢来了解一下韩国的百大企业。谈到这家企业，我们说了他是创业者去世之后，他的夫人然后接替了这个管理，一直之后实现了公司的飞跃。他是在零几年，零三年的时候离开管理职，那是谁接手的呢？这次？
2: 哦，就他其实他们家的这个二代接班呢还算比较平稳，因为其实他是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么他的大儿子呢叫蔡亨熙，是1960年出生的。那么他在成均馆大学经营专业毕业之后呢，就去美国的波士顿大学攻读了 MBA 学位。然后在03年的时候，妈妈退任的时候啊，离开管理职的时候，他的儿子这个大儿子蔡亨熙就正式升任为副会长，开始掌管公司的整体的业务。然后二儿子呢蔡东熙，他掌管的是流通的部门。所以在他离开这个，在妈妈张英信离开经营一线之后呢，他们这个张家的子女是以关系非常好而著称的。所以是相处比较和睦的，没有发生我们一般经常提到的王子之乱。然后呢特别是蔡亨熙和他的妹夫，我们说三子一女嘛，和他的妹夫叫安龙赞，他们两个人呢还是大学的故交。然后呢这个安龙赞呢也一直就是他非常亲密的一个经营管理的帮手。所以他的蔡亨熙和他的弟弟，刚才我们提到的蔡东熙，他们两人的关系也非常好。非常有名的就是两个

0: 人现在也在使用同一个办公室。
1: 哦
0: 哦，就为了便于交流，所以两个人现在也是使用同样的办公室。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2000年之后的小 A 呢，其实我觉得必须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坐过这家飞机，这家公司的飞机，但是不知道是跟小 A 有关系的。咱们给这个部分给大家牵个线儿，就是说在2000年初的时候呀，当时的济州岛的知事，找到了这个，其实他找到当时找的是张英信，张英信还没有离开那个经营一线嘛。然后呢，请求他帮助解决济州岛居民的出行问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济州岛的话，其实因为是一个岛屿嘛，
2: 对，
0: 所以说他的居民呢，因为是就是这个机票是非常昂贵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很难出岛，
1: 离岛不便。
0: 哦，对，所以如果是说咱们坐船出岛的话，可能要十几个小时。十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坐飞机呢，但是价格还非常昂贵，所以说这个济州岛民呢，出行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济州岛知事为了改善济州岛人的生活的这个便利，所以呢，他就去请求小 A 能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廉价的航空公司，然后能够降低岛民的出行的成本。所以说很多朋友会想到，哎，为什么这个岛济州岛的知事会找到他们家呢？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咱们埋了个伏笔，就是她的丈夫蔡孟印，他是济州岛人。我们还介绍过他的，就是他的丈夫的父亲哈，就是济州担任过济州岛的法官和当地的地方官吏。
1: 还有这层关系。
0: 对，而且呢，其实济州岛相对来说呢，跟其他的地区比呢，他的这个企业家不太多。所以他的丈夫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的企业家。所以就找到了，虽然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呢，他找到了这个张英信。那么张英信也是就觉得，为了
1: 回报乡里哈，
0: 对对对，你看这个为了就是说为丈夫的故乡做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呢，他在毫无航空公司经验、经营经验的一个情况下，他咬着牙点头答应了。但是这个呢，其实可以说应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小 A 和济州岛地方政府他们分别出资了100亿韩元和50亿韩元，就设立了济州岛的这家航空公司。很多朋友都坐过。那这家航空公司呢，其实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那个票价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呢，在这个济州岛的这家航空公司呢，它在接下来的5年中是连年亏损。因为这个其实需求并不是特别大，当时。所以说呢，为了挽救这家航空公司，小 A 当时其实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你是要放弃这家航空公司，还是变卖资产挽救公司。那么他们选择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我们去三成洞的时候，三成洞有一个免税店。这个免税店呢，其实在以前呢是小 A 家的，后来就变成了乐某家的了。我们上次说的乐乐家的。所以说其实当时就是他们出售了这个资产
1: 啊，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资产，其实出售了这个免税店，然后呢，从2005年到2010年，连续投入了1100亿韩元来资助这家航空公司的发展。所以在他的大儿子蔡亨熙的经营下呢，2009年的时候，这家航空公司成为了首家开通国际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算是成功了，
1: 终于转亏为盈了吗？
0: 对，而且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扭亏为盈。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他经营的这个利润非常好，经营的这个成果非常好，所以在他成为了第一家在 KOSPI 上市的廉价航空公司。
1: 哇，
0: 而且
1: 上市非常成功了，
0: 非常成功。上市初期，它的市值甚至一度超过了韩国的老二。就不久前被我们说的这个 K，对，小 K 吃掉的那个，收购掉的那家航空公司已经超过了它。所以说当时是成为了廉价航空公司中名副其实的老大。所以介绍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他们还是很顺风顺水的。但是顺风顺水就顺到这儿。
1: 就剩到这儿，
0: 之后我们就得谈一谈小 A 的危机了。
1: 有什么危机呢？
0: 这个节目其实比较沉重。因为其实从2000年后半开始哈，他的这个问题是不断，负面新闻一直缠身。我们说几个大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他的大儿子蔡亨熙因为贪污公款被法院判刑。然后在2016年，这个在韩国是非常非常悲痛的一件事情，

0: 就是韩国发生了加湿器消毒剂事件。
1: 啊，这个事件，这家集团也牵涉其中。对对，哦，所以说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哇，这整个形象的话也有很大的损害。
0: 对，因为当时这个受害人就达到了6,739名，然后
1: 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对，1,528人死亡。嗯，哦，
0: 造成这样巨大的一个后果。
1: 当然不是他们一家企业造成的，
0: 有几家企业，但是小 A 的其他的企业就没有一家企业像受害者做出任何赔偿。而且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他们的借口吧，他们的借口是法院还没有正式宣判，所以就是拖着不负责任。所以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大家对这家企业的整个的形象，可能是大打折扣，
1: 就信任度会降低。
0: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张英信的小儿子蔡成熙又涉嫌吸毒被判刑。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开始正式进入了大企业俱乐部。但在韩国的话，进入大企业俱乐部也是一件好事儿哈，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管理会更严格了，就也更加的标准化了。所以说现在小 A 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内部交易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关于小 A 内部交易黑幕的这种报道是连续不断。
1: 所以我们看到小A今天呢，其实也处于一个很，就是说怎么说呢，非常危机的状态吧。因为它是它的主要的业务，我们刚才介绍的航空、流通、化妆品、生活用品都亮起了红灯。现在是一片红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航空公司，其实我们刚才讲一直是扭亏为盈了嘛。其实到 2018年的时候，他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成为了小 A 集团中继化学之后的第二大盈利部门，所以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蔡亨熙也宣布要发力航空业。 所以呢，他就是开始当时打算收购我们说的老二，刚才介绍到了那个老二，韩某航空哈，但是收购失败了。然后这个小 A 又打算收购易某那个廉价航空公司。 但是当时是因为这个他的合作方济州岛的反对，也不得不放弃了。所以我就在想啊，他的知名度跟他的排名是似乎有些不符，可能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那送上这首同邦新地带来的《Wake Me Up》，我们稍后见。

0: 生活用品的话，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的老大哥哈。对啊，生活用品部分呢，其实一直都是在行业中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生活用品的这个部门呢，是他女儿和女婿共同管理的。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营业利润就达到了792亿韩元，还是不错的。但是2019年开始下降。 这个营业利润下降着非常的快，那这个主要原因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加湿器的消毒剂的事件，这个事件对企业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很多的消费者甚至就出现了抵制小A产品的运动，所以说现在小A呢其实是把他们的业绩很大部分是寄希望在中国市场，因为特别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20的这个化妆品
1: 在中国市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所以在中国的业绩还是不错，所以他们就希望在中国的这个销售额能够有更好的提高，然后就是能够对韩国的总公司有所帮助。
0: 但这些都没有定数。
1: 对，是，因为他们这个红灯亮的太多了，特别是我们刚才一直咱们介绍他们的那个百货店嘛，其实这个流通领域其实是危机更大的地方。
0: 流通领域危机更大，
1: 对，因为这个流通领域呢是他的二儿子一直掌管的哈。他的二儿子呢，就是说，当时是从这个危机呢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从2007年就出现了。因为当时他们收购了什么新百货，在韩国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家百货商店。收购这家百货商店之后，
0: 08年就开始处于亏损状态，一直亏损状态长期持续，在09年的时候就开始陷入了这个嗜好资产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2020年，它的就是说这个嗜好资产的这个比例就超过了50%，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哈，就是他们在盆塘地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货店，那家百货店呢，现在这个名字还没有变哈，但是其实这家百货店的这个土地 和建筑都不是他们的了，他们使用的是租赁的方式，都卖掉了。然后呢，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九老店，也是为了纪念他的丈夫的工厂，建的第一家百货店，在2019年8月的时候关门了。所以说可以说他们公司的流通的一个象征就这样倒下了。 然后呢，在这个2021年，2018年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新的努力哈，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开始细分市场。 所以呢，开始努力在建设一种叫 NSC 的地域型的这个购物中心。但这个效果呢不及预期，所以2021年呢，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新的业务，所以把这个NSC 型的这个购物中心和他们现有的这个百货店进行了一个合并。然后现在的努力呢，就是希望能够集中发展线上店以及直播的销售模式。
1: 所以整体的这个百货店部门的子公司的销售额呢，反正一直处于一个长期亏损的状态。这个也是很难就是摆脱这个亏损的，因为这个业绩一直也不景气，而且他们的这个百货店的整体的这个经营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是的，也就是说目前这家公司可是危机四伏啊。
0: 危机四伏，所以他们宣布了 RED的经营方针。这个R呢就是说那个抗风险能力， E呢指的就是可持续经营，然后呢D呢指的就是数字化转换，
1: 就是他也在探索哈。哎，那这家企业的文化是怎样的呢？
0: 这个企业的文化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出名啊。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企业的这个薪年薪吧。所以他们的下面有很多的部门哈，那么就是说比如油画的部门，然后化学部门的年薪相对来说高一点。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这个生活用品、化妆品这样的流通这些部门呢，它的
1: 这跟咱们之前介绍其他公司差不多，差不多理工类的话是会平均会更高一些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这家企业的话在韩国的认知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对对，知名度是很高的。
1: 是。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呢？
0: 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呢主要是有四点哈。一个是值得信赖的人才，善于沟通的人才，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和乐于挑战的人才。所以是我觉得很多我们，
1: 这个有点空，
0: 对，我们的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挑战一下。
1: 是。那他们的就目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些什么招聘的计划呀什么放出来吗？
0: 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是各个的这个子公司是根据情况来进行不定期的招聘。这个招聘规模也是子公司来判断来决定的。
1: 对，没错。就这家公司的话也是风风雨雨了几十年哈，中间也是经历过很多的危机，都转危为安。那非常感谢这一期陈丽老师带来的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Sarah McLachlan 带来的 I Will Remember You。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我今年30了，24岁，在韩国那大学毕业之后，感觉自己个性比较自由散漫，不太适合去公司工作，受制于人，于是就向爸妈借了500万韩币，跟朋友一起在大学附近代理了一家果汁店，店面很小，收入也不多，一个月一天也不休，从早忙到晚，旺季一个月净盈利也就150万韩元，离我的发财梦太遥远了，还不自由，于是干了一年多就关门了。之后我又在中国的一家这个购物网站哈，然后开了一家店，专门做韩国化妆品代购，忙活了6个月，感觉这市场也饱和了，销路也没怎么打开，也没赚到什么钱，维持了不到一年就不做了。后来我又学了做咖啡，培训班里遇到了男朋友，跟男朋友一起合资开了一家比之前冷饮摊大点的咖啡厅，但这次还是没能撑过一年，还赔了一些。那我跟男朋友也是分道扬镳了。2年之后经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整形医生，正在筹备着在青岛开一家整形的分支机构，找到了我一起干，想着啊，回自己老家得心应手，考察过地点之后呢，我也是入股了我妈给我准备的嫁妆10万人民币。结果还没等诊所开业，就得知我和就是我的这个韩国的合伙人，他买的整形资质牌照有问题，官司现在还在打着，我的这钱也是打了水漂。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脸找家里要钱做生意了，但我的创业之心依然不死，只能做点无本生意，像做做网上的直播啊，但也不温不火的。毕业5年多了，感觉自己一事无成，没事业，没爱情，还时不时的啃啃老，这样的人生还有解吗？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位就是屡次遭遇创业失败的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哈。然后他是创业连连失败，他发出了灵魂疑问，还要不要继续？这现在好像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这社会总体的氛围都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创业的。
1: 是啊，其实我们说鼓励创业呢，特别是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因为我们说创业其实也是一种缓解就业困难的方式，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其实都推出了一系列什么鼓励创业的优惠政策，包括什么免费的职业培训啊，创业指导啊，甚至还出了一些就是为这个青年创业提供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那是真金白银的支持了啊。
0: 对，
1: 就不断的去告诉青年人，就是你们的人生不光是找工作等别人给你发工资这样一种形态，靠你自己也能闯出一番事业。那我们说加上现在时代发展了嘛，那在很久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我们说如果要创业给人感觉哎呀那就是淘金下海，那非得要去什么深圳啊很远的地方才可以。是啊，但我们说现在呢信息爆炸的时代了，创业呢好简单的哦，很多的时候你就不用去什么一线城市，也不要远赴他乡，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有的时候就可以帮我们敲开创业的大门。但是就是我们要说点比较听起来比较严肃的事情了，其实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是相当悲观的。我特别查了一下啊，就是2019年中国的一个统计数据，即使是在江浙一带，我们说应该是创业环境和经济形势都比较好的一些地区了，它的这个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只有5%，相当低了，100个人创业只有5个人坚持下去。因为他那个统计口径是5年之间倒闭，就是做不到5年，就是做5年之内就倒闭掉的，按照这个来算这个成功率，就相当于这5%还不是说做到多么的飞黄腾达，这5%只是说没有倒闭。
0: 他这个好像是低于平均的，就所有的创业企业他的5年生存率。
1: 不是，就是青大学生 大学生，就是你一毕业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就去创业。对，就他这个数据的话，比平均的所有的创业者的五年生存率可能是还要低的吧。我印象当中就是所有的企业五年生存率几乎上是超过10%的。那肯定，因为他这只统计了就是大学生创业的部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从全国来看， 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创业来说，他这个成功率就更可怜了，就只有2%。然后其实亚洲地区呢都不高，就是大学生创业，因为在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情况下，大学生创业情况都比较类似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欧美一些国家就不一样，欧美一些国家他大学生就相当于你在校或者是毕业就创业的这个成功率往往可以高达20%，
0: 相当高了。我们说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在亚洲地区来看的话，可能创业真的是个九死一生的事儿，因为你不到10%的样子，这个想想真的是很残酷的。我们说马云不都对这个青年创业者说吗，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但是后天很美好，但是大部分人就死在了明天晚上。对，还是很残酷的。是，哎，这么想起来我就 这个比尔盖茨不连大学都没毕业嘛，其实这个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1: 是是，
0: 关于为什么呢，我们留着慢慢说哈。我们这位朋友他首先说了自己的年龄，30岁了，然后创业是5年了，这具体的情况呢咱们是做了一个介绍，他可能也有很多的疑问，咱们来一一的解析。休息的时间送给大家这首梁静茹以及卢广仲带来的《不是我不明白》。

0: 叔叔看他这5年间，其实可能经历确实不那么顺哈。果汁店、代购、咖啡厅、整形机构各种尝试都失败了，甚至把自己的嫁妆钱都给赔进去了。
1: 哎呀，听着都心酸。就是因为我们看他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朋友他毕业后就开始创业了，然后每一段创业经历，其实看他的这个描述，还是能够感受出来，每一次都是很认真的，然后各方面的投入其实也算到位了，包括资金也跟家里有借钱，那自己的话呢也投入了时间。像果汁店很辛苦的，因为他，
0: 对，他就基本没有休息时间。
1: 对呀，他居然还是坚持了1年，说明还是很认真的这个态度。
0: 是。
1: 后来呢，又入了这个化妆品代购的行。其实啊，我说前两年呀，真的是觉得只要是在韩的中国人，好像都在做代购，有种全民代购的感觉。其实就算是咱们不做代购的人，我不知道木真是不是这样。我经常就会有朋友发一个图
0: 会拜
1: 片过来，
0: 托过
1: 哎，
0: 来。
1: 对，你帮我买个这个，帮我买个那个，就给人一种错觉。哎呀，我这是因为我没有做代购，要是我做了代购，那还不赚得盆满钵满的？但是呢，很多人真正去做才发现，其实也是鸡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呢，花了1年的时间，认识到了其实代购做起来也不容易啊。后来又学做咖啡，哎呀，这一段经历觉得还是开始是很美好的，还收获了爱情，又开了这个咖啡店，就觉得哎呦，这是不是人生的高潮要来临了？爱情和事业双丰收，那是多么的美好。可偏偏我们看到结果，就是在充满了憧憬之后呢，做了1年还是以这个赔钱告终了，而且呢还分了手。哎呀，
0: 鸡
1: 就觉
0: 飞
1: 得，
0: 蛋打。
1: 对啊，一下就觉得这就不是人生的高潮，这是人生的低谷了。那我们说，看到这位朋友还是很坚强的啊，经历了这一些之后呢，又用自己的这个嫁妆钱，还是想要再东山再起。那结果呢，又因为这个整形机构资质的一些问题，相当于是夭折了，这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还惹上了官司。那我们都经常安慰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是大家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哈。"但是真不知道有些人的成功究竟有几个好妈妈，就是无数次了，就是成功道路也太曲折了吧？
0: 确实是，
1: 是啊。
0: 而且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特别难得的一点哈，是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失败，依然没有放弃，在没有本金的时候开始直播，他这个尝试就没有停下来过。
1: 哎呀，这叫屡败屡战，不言放弃啊，其实也说明了这。

0: 就人的20岁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一切的顺利，但只要我们努力，也许一切都可以如愿呢。我们先把这首歌送给您。
1: 나 스무 살 적에

0: 对于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创业经历，不知道听完了之后黄老师您会有什么看法呢？首先我想说，其实创业本身它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不管这结果如何都很令人钦佩的。不知道木真有没有过创业的想法呀？
1: 这个一直只是一个想法。
0: 还有这个想法，我就觉得已经很付诸实践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暂时还没有勇气去做，是吗？
0: 是的。哎呀，我觉得这有这个想法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像我这种佛性的，虽遇而我从来没有想过就不管是从大学毕业也好还是到现阶段，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自己创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创业肯定会比你自己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肯定是要更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点就是确实太佛性了，从来没有想过。
1: 所以我只是想想。而且我们说呢，其实所有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说要创业家里就会支持的。没错，
0: 很多大学生，哎呀我不想去上班，我要做什么什么，可能家里会教育你，哎呀你什么经验都没有，你想去做就是想去创业怎么<笑>

0: 可能呢，你先去怎样怎样去教导啊，就是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家人都会得到支持，但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的父母还是很支持他的哦。你看他开这个果汁店的时候还跟家里借了500万的韩币，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后来还没还上但是毕竟还是能借给他的。对呀，其实而且到后来他又需要投资这个资金的时候，还是把他这个10万人民币的这个嫁妆钱是预支给他了。那我们讲这个嫁妆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不用还了，因为这是你的嫁妆钱但是说其实我们等这位朋友真正要是要结婚的话，其实父母也不会什么都不管了，肯定还是会帮忙。其实这些都代表着这家里的支持啊。其实我就觉得呀，年轻人创业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尽量自己先想办法，不要过于依赖家里。你可以先申请一些创业资金的支持啊，还有一些小额的贷款啊，或者是为了这个创业的第一桶金，我们先打打工，积累一下你创业用的这个资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再去跟这个父母伸手。而且记住啊，这父母的钱不等于你的钱，就算你是独生子女，哎，不要有这个概念，就是父母的钱就是我的钱啊。然后记住，你借父母的钱一定要还，不要把自己的创业压力转嫁到父母的头上，也不要拿父母的血汗钱去圆你自己的创业梦，圆你的老板梦。说，哎呀，我就不适合打工，我就适合做老板。如果仅仅是这种想法的时候，真的是还是觉得还是有些盲目啊。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中国青年就是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平均只有2%，但是欧美一些国家的创业成功率可以高达20%。
1: 哇，10倍。
0: 对呀，10倍的。我们说这个数字的背后啊，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因为欧美的年轻人呢，相对都是比较独立，他们一般来讲的话，到大学阶段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阶段了。那很多人呢，他创业的资金要么就是自己去打工去挣，要么就是申请一些银行的贷款，或者呢，有一些年轻人更是敢想敢做，拿着自己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建议书，就去找风投去谈，自己去拉那个投资。我们说呀，这些人都很明确，很明确的目标都是有的，他有这个目标，而且呢，不会因为哎呀，我不想去上班，我性格自由啊，我渴望自由，我不喜欢公司管制，就去选择创业。其实呢，我们说，如果你只是因为不希望这种制度化的生活的话呢，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你对公司和社会制度化的生活的一种抗拒和逃避呀？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创业本身的吸引力，那些不想去公司上班啊，不喜欢朝九晚五的这个生活的人，你可能很盲目的去创业，你就会发现创业根本不自由啊，它不能于自由。你上班还可以朝九晚五，休个周末，你开果汁店搞不好真的是早上很早，晚上很晚，而且全年无休。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其实
1: 还不如去公司呢。
0: 对呀，你如果真是渴望自由就去创业，那真的是很不建议的。但如果吸引你的是创业过程当中你每达到一个小小目标它那种兴奋感，或者说你对这个结果无法预知的这个刺激感，以及你想先挣1亿的这个野心和愿望，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去喜欢创业。那在经历过几段创业的这个经历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先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创业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喜欢创业本身。
1: 其实我听这么多哈，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的爱好，他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他是因为喜欢创业这件事情本身，还是说自己本身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只是因为不喜欢上班所以创业？
0: 是啊，因为我们在他每一段的创业经历我们看都不相同，都各不相同，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确实是这样。
1: 对，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化妆，然后美妆相关领域，然后我要做化妆品，做整形等等，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挺好。但是现在感觉就是为了创业，
0: 看不到这个点，对，
1: 而创业的感觉是更强一些哈。
0: 是，
1: 那5年的失败，他自己也有一个疑问，哎，我这无解了吗？
0: 哎呀，其实这不毕业才5年嘛。我们看他这个经历相当丰富了，虽然说没有挣到钱啊，但我们感觉其他方面的一些收获和感悟应该是远远要超过同龄人了。这个心理的成熟度肯定也要比同龄人强。我们说事业呀，可以上下求索的嘛，那爱情呢，也总会有属于你的缘分。这才刚刚30，来日方长啊，人生必定有解，只要你不放弃寻找答案。但是啃老这事儿无解。
1: 嗯，
0: 只要你现在还在啃老，就代表你根本无法独立。你不管是创业也好，找工作也罢，前提都应该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咱们先从不啃老做起。那别人不说，我先有一个小定一个小目标，先挣1亿。我们说不用不用，你这个小目标先定一个什么呢？不啃老。哎，我们先完成这个小目标，这个一切呢靠自己，做一个独立的人再去考虑这个创业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说现在你很多年轻人他多多少少都有啃老的一些原因，
1: 是，
0: 但是说呢，一切你认为现在我不得不去啃老的原因其实都是借口。
1: 嗯，
0: 只要你愿意啊，都是可以的。
1: 是，融资的方法有很多种。送给您这首歌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精神还是非常可嘉的哈，说不定咱们还可以重新再开始呢。高俊杰带来的《重新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黄俊文编辑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今天听众朋友的烦心事儿。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创业连连失败还要不要继续。咱们这位朋友说了，其实他的创业之心是不死的，但从他的字里行间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他也是自己有一些犯怵哈，不是那么的自信。这种情况他还要不要继续呢？
2: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创业要不要继续和之前遇到过多少次失败无关，关键还是要看自己，首先呢，是不是真的喜欢创业，而创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这两个方面来看。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了，如果单纯是为了逃避组织生活，追求自娱自由啊，就跑去创业，那可能就不是一种很成熟的做法。但是如果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哎，本身爱好是什么，特别喜欢什么，然后想做什么，有这个明确的目标的时候，又有野心和欲望，又不怕艰难，有毅力，肯吃苦，那我们说就算是你过去的创业都失败了，但是回想起这些过程还是感觉到有一些激励你的一些地方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吸引你的就是创业本身了。那首先呢，我们说前提啊，还是不啃老。因为为什么还回到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其实啊，如果一个人连养活自己的勇气和毅力都没有，你又谈什么创业呢？因为创业你一旦做起来，你要养活一个团队的。我们说就是首先前提还是你先立一个小目标，不啃老啊。那我们说既然是你自己可以用这个启动资金能够筹措得到，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啊，先努力攒点本钱，一旦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咱再继续挑战嘛，对吧？这个经历了这几次创业啊，肯定还是吸取了很多这个经验教训呢，就相当于你的成功已经多了几块垫脚石了，以后呢也能少走一些弯路。
1: 现在他提到他已经开始做一些直播啊什么的，这些不需要本金的工作哈，那不妨就先把现在的工作做好，积累点资金也是挺好的。
2: 是的，
1: 如果未来打算继续创业，黄老师身边应该也有创业的例子吧？
2: 有的。
1: 其实怎么样呢？
2: 有很多啊，但是我就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其实是我老公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创业体质。为什么说是创业体质呢？他大学毕业啊，还是去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了可能有不到5年的时间。但他工作呢，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者就是想去公司工作，是因为他想攒一些钱，做一个起步的一个资金。他其实一直就梦想着要自己创业。而且也是有自己目标的，你看他像现在的话，看他是40多岁大叔了，那当年刚创业的时候也是年轻小伙子。那工作了几年之后攒了钱，很辛苦的攒了钱啊，就是省吃俭用攒了钱，就开始折腾了。刚开始的几年他就特别是想开饭店，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也属于喜欢做这些吃的，本身自己爱吃，然后加上喜欢做吃的，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去做餐饮。他先后开过什么便当店啊、炸鸡店啊、烤肉店啊，但基本都是小本买卖，就是没有做的特别大。其实也就谈不上就是特别大的成功和失败了，中间呢还遇到过几次挫折。比如说炸鸡店，我记得那时候听我老公说他炸鸡店开了不久，就是禽流感然后突然一下子就没有办法嘛，就只好改成这个烤肉，然后还是很多挫折。而且那时候他还听说中国的生意可能会好做一点啊，韩流
1: 吗？去过中国吗？
2: 去过，那时候我们刚好在重庆，光接待他来考察就接待了很次，他倒是不心疼那机票钱，动不动就来考察了，到重庆考察。
1: 开了吗？
2: 一直都已经说要开，甚至在选地方了。后来我们不是就是来韩国生活了吗？他当时还跟我们说，哎呀，你们那个房子千万不要卖啊，租给我，租给我，我就直接过去住，然后开饭店，就是兴高采烈的。结果后来不是又萨德吗？就干脆就是没开起来，本来地方已经在物色了。哎呀，就是说，但是他还是不死这个心。就一直在想说，哎呀，这个中国的生意因为萨德嘛不好做的话，我们想想其他的。结果这边的他饭店的生意也是越来越不好，就已经有点做不下去了。后来呢，他也不去什么公司上班，就他
1: 怎么办呢？
2: 他老婆就说，你要不就去公司上班吧，再怎么样。
1: 咱们得顾一头。
2: 对啊，然后他说不，我已经没办法去公司。

0: 公司上班了，我这那个我还是要坚持自己自由的灵魂啊！他又跑到一个大型超市的楼上去开了一个干洗店，这下算是比较稳定的收入了，因为他这个毕竟是人员啊什么都有保障嘛，就是这个人也是比较多的嘛，超市上面整个收入挺稳定，但还是不死心，就各种找项目，然后他只要遇到什么问题和中国有关啊，他就会跑来问我。美其名曰说，哎，你就是我的顾问，其实就是免费打听事儿呗。
1: 是啊，哎，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生本身就已经可以拍一部剧了，
0: 是
1: 特
0: 是
1: 别的
0: 是。
1: 丰富多彩哈。来休息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宥嘉的《美妙生活》。

0: 等于这位朋友一直是非常关注和中国有关的一些创业的项目哈，那到今天为止，他到底有没有做过和中国有关的这样的创业尝试呢？
1: 只能说一直在尝试，但是都在这个可行性分析的阶段就夭折了。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朋友的话，他挺有创意的，他还有自己手里还有两三个专利，就他想到一件什么事情，他特别想去做。哦，他其中有一个专利，他就是研究一种镜片，像墨镜嘛，咱们戴那种墨镜，然后不是墨镜的那个深度是固定的嘛，他研究了一种镜片，是可以根据阳光的强弱，就是颜色，就是来深浅这个墨镜深浅。 深的这个颜色的深浅可以自动调节，哎呦，我觉得这个好了不起啊！
0: 这个好像听过，
1: 他开发了这个东西，但是就是很难去实现，因为涉及到它需要一些电力的一些支持嘛，所以就。

0: 电池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为了这个项目还开了公司呢。因为你知道公司开公司不是说我开一个那个提包公司放那儿，其实他有很多费用进去，因为你要租地方啊，方方面面啊，报税啊，他事儿就来了。他为了开这个公司，结果最后投资还是没进来。而且呢，他这个洗衣店现在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嘛，生意也是特别的不好，甚至连租金都凑不出来了。他现在的状态是每天晚上九点 到凌晨两点就出去送餐和代驾，就为了赚，赚回来的钱大部分就是交了这个店租了，但他又舍不得那个地方嘛，就一直在坚持。结果就这样他也没有停下来这个创业的这个脚步。前两天还跟我打听，又是什么从中国进口什么 A4纸啊 这样那样的，就总有突发奇想的这些事情。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1: 其实他这几十年都没有创出一番事业吧，可以说就是没有，也用这个听众朋友的话说，就是一事无成，一事无成。他跟我们这位说烦心事儿的听众挺像的一点，就是创业之心不死。
0: 对，而且但是他还有一点呢，他不依靠别人，他也不会去啃老或者是借钱。
1: 是，
0: 你看他是自己，你看他支撑不了的时候，他会自己凌晨
1: 自己打工
0: 跑去送餐和代驾，他这方面是独立性是有的。
1: 哎，但我觉得像这样的人，他一定会成功的，可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吧。
0: 我就一直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闪光的东西，但是我老公看不懂他，就经常劝他说：“哎呀，你算了吧，别折腾了，你有时间跟哥们儿去钓钓鱼不好吗？就有一个什么事情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呗，你非要就是做成什么大事儿吗？咱也许就不适合那个呢。”然后就说他走火入魔，还让我别再帮他了，说你帮他都是免费帮，你能留下什么呢？但是我就觉得呀，我就 笑他，我说你这是燕雀不知鸿鹄这个之志，就是我倒挺愿意帮他的，因为我觉得他万一哪天成功了，那我要是拿到了投资，我这不也算是那个元老级吗？还能算个合伙人，对不对？其实我倒挺愿意帮他的。
1: 我真是觉得这位朋友，您先生的这位朋友哈，他特别厉害的一点就在于这么多年一直从来没想过放弃，他可不是五年呐，
0: 是，他就觉得我是一个
1: 可以做大事的人，他首先有这个自信，确实是，而且他一旦看准一个什么事情，他觉得灵光一现，他会去实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值得钦佩的。哎，林肯不也这样吗？这一辈子都在失败，人生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了美国总统。
0: 对，最后能成功，是，
1: 所以在他的身上，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去坚持去付出，都是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的。
0: 是啊<笑>
1: 送给所有奋斗当中的朋友们一首歌吧，朴桓带来的《可能性》。

0: 能折腾的人生，虽然可能会很疲劳，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可能也是他们生活所希望追求的一种状态吧。节目的最后哈，对于创业失败，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烦心事儿的朋友，还有您先生的这位朋友，应该有不少人，只要您创业，可能在初期都会经历一些挫折哈。那您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您会想说什么呢？
1: 首先吧，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去了解自己，问一问自己创业的这个原动力是什么，
0: 初心是什么？
1: 对，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创业这件事情呢，是不是适合自己？只要咱们不啃老，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基础上，我觉得就不用提什么放弃了，完全可以继续尝试。那毕竟人嘛，只能活一次，何必这样压抑自己啊？你既然内心那么想要成功，那么渴望成功，然后呢，你又有了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不去做，你肯定会一直心痒痒的。其实我们说有事业心和有野心，它不是坏事嘛，对吧？那我们说，一旦你做了想做的事情，也许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如果你不去尝试，就一定会后悔。嗯，那我们说呢，有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想做什么，就是说单纯的说我就是想创业，可是又没有明确的目标，那我们就建议说呢，你还是可以先做一些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先开始攒钱，积累一些资源，那并且呢，去学习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说这样其实也是可以提高一下成功的几率的嘛。那创业呢，还是需要从长计议，而机会呢，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等到有一天灵光一现，哎呀，看到一个商机。你也各方面准备都已经做好了，那我们说过去创业的经验，也甚至让你已经有了这个心理的准备啊。那我们说你足以面对创业的任何艰辛，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盲目了。明确了目标之后，一步步向着目标前进，就算结果是另一次失败，至少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去尝试而后悔。哎呀，我们说呀，这个连续创业失败的话，真的是相当的打击人的自信。但到底你是一口永远都不可能有水的井，还是我们说已经挖掘了80%-90%，就快可以看到希望的泉眼呢？谁也不知道。
0: 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不适合创业，这句话我听得很多，
1: 是的。
0: 但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呢？刚刚您也提到说，您先生的朋友他身上就有那种体质，
1: 是的，是
0: 这到
1: 的。
0: 底是怎样的一种体？

0: 值呢？
1: 首先，他是有这个动力，他是一直希望做成一件事情，而且是大事。你说，你如果做成一般的小事，就是养家糊口的话，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他希望成就一番大事，这是他的一个原动力。在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实践的能力。你看，他会认真的去做可行性分析，他不是说，哎，我想这做这件事情，我就盲目的就开始了，也没有，他都会向我咨询，或者通过一些方式去做一个可行性的调查。在做完这个可行性调查之后，他有一个去推行他的能力、行动力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各方面的知识也具备了，能力也具备了，又有这个原动力，还是可以去试一下创业的。
0: 如果要是按照这几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创业体制这方面是不是也需要去加强呢？
1: 对，其实想他说这个创业的心一直没死啊，就是如果他真的确认，就是自己确实是喜欢创业本身这件事情的话，就原动力这块还是有的，但是就是看其他的方面有没有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了，知识储备啊，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些提升啊，这些都是一些成功的要素吧。
0: 嗯，而且想要干件大事儿，想要做件大事情成功，和本身我其实就是想守着一个小本买卖养活自己，这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1: 对对。
0: 嗯，
1: 如果你仅仅是说我养家糊口就好了，那真的是做什么都可以，甚至不一定非要去创业。对，往往是想成就大事的人才去对这个创业的这个原动力才会那么强烈。
0: 而且我还在想哈，如果在筹集初期的创业资金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尝试一些其他的工作类型的时候，也会发现，哎，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
1: 对呀，其实一种比较理智的做法就是，很多人我想开饭店，对，我想开饭店的话，我不会去直接开，我先到饭店打工一段时间，去了解这个行业，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并不盲目的投资。
0: 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等于是大学一毕业就马上就开始投资，
1: 对，
0: 他就
1: 风风火火的，
0: 就没有积累过，就在一些单位里积累过一些经验，他可能是不是就是欠缺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1: 也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说还是不能太盲目了。
0: 所以您给他建议就是第一步先摆脱啃老。
1: 对，先定一个小目标，咱们摆脱啃老
0: 养活自己。
1: 是是。
0: 然后呢，哎，我倒是觉得哈，如果说给他一个建议的话，我倒是觉得如果您真的喜欢自由的话，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创业。
1: 是，
0: 如果您喜欢的不是创业这件事情本身，而只是喜欢自由这种感觉，并且在自由的同时养活自己，不妨去寻找一些特殊的职业，就是比如说
1: 自由职业所谓的，
0: 对，自由摄影师啊等等啊，您爱旅游的话，然后像这种博客主啊等等，博主啊等等，都是可以尝试的，不一定非得是创业哈。
1: 对，先养活自己。
0: 咱们今天把这个答案又给它拓展的很宽哈，非常感谢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张含韵的《有梦想别放下》。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2: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
0: 那很多游客来到首尔，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些最有名的代表性景点。
1: 嗯，对，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嗯，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嗯，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嗯。
1: 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ing Seoul，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
0: 嗯。
1: 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嗯，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
0: 嗯。
1: 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和士兵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2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Turn Up》。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
0: 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
1: 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
0: 是的，
1: 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0: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
1: 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8.12 公里，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
0: 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0: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0: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1: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0: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二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1: 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0: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0: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对，是叫猜锅鸡塔里、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1: 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

0: 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 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1: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0: 一边是这个新踏动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1: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
0: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愈，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的留言。
1: 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eventeen Hoshi 和 Wooji 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
0: 没错，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
0: 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
1: 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
0: 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哎，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的感觉。果然跟着每个人性格

0: 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
1: 是那种自然的 ASMR 的感
0: 嗯，
1: 觉。
0: 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
1: 好吧，很
0: 平
1: 多
0: 常
1: 人跟
0: 的，
1: 你都有共鸣
0: 对，平
1: 啊。
0: 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
1: 确实。
0: 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确实，不只是打
1: 对。
0: 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1: 是，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对，
0: 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好，
1: 对，
0: 或者
1: 也
0: 非
1: 没有
0: 得
1: 说
0: 是安
1: 非
0: 静
1: 要
0: 的地
1: 做一
0: 方
1: 个
0: 好。
1: 选择。是，
0: 是的。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众路段。瞬间被种草，
0: 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
1: 网
0: 打
1: 红
0: 卡
1: 打卡
0: 地，
1: 点，
0: 对，
1: 对。
0: 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
1: 对，
0: 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
1: 是
0: 没
1: 的，
0: 错，刚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哈，
1: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
0: 是
1: 候，
0: 的，
1: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那我
0: 也不
1: 们，
0: 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哎，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
1: 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
0: 没
1: 哇塞，这位听
0: 错。
1: 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了。
0: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
1: 对。
0: 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
1: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0: 没错。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1: 大家都
0: 哎，
1: 是
0: 是
1: 第一
0: 的，是
1: 次听
0: 的，
1: 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0: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1: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
0: 是
1: 蛮
0: 的，
1: 有
0: 是
1: 成就
0: 的，
1: 感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
0: 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耀眼嘛，
1: 是。
0: 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1: 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0: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

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0: 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1: 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2: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0: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对，
2: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0: 天哪。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0: 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1: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2: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3: 对，
2: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0: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2: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待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她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0: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
2: 是的。
0: 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是

0: 应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十一岁生日那一天，那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
1: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近代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他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他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啊，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嗯。
0: 没错，在十一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是不会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1: 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乔本，所以在这之后，在乔本老师的帮助之下，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他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他妈妈近代的故事。
0: 再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1: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三种自我状态。
2: 哦，听起来有点复杂。
1: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2: 哦，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
1: 又责备自己，要求自己很多。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0: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1: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
0: 自我成，做到这种自我状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他其实没有 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1: 是啊，
2: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是的，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 很委屈或者很想逃，
1: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2: 没错，
1: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是。 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
2: 是，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她关于她一个人的故事吧。
1: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她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
2: 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
1: 是，
0: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 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
1: 没错、
0: 嗯、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
1: 嗯嗯，
0: 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1: 那我今天推

0: 现在这首歌呢，是
1: 嗯。
0: 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2: 是
0: 而且
2: 的。
0: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2: 好
1: 好
2: 的，那
1: 的。
2: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欢迎回到《拯救洛辉》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来讲一个女孩自我拯救之路。所以说采薇，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她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3到6岁的心理成长期，
0: 是
1: 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2: 都感觉有点点到我的名字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0: 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
1: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
0: 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她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她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她。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2: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1: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0: 听起来好无力啊。
1: 是的，我觉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一本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1: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
0: 眼神就能表达，
1: 对，自然而然的可能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
0: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
1: 没错。
0: 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2: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0: 是的。
1: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0: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
2: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0: 是的。
2: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1: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三再见。
0: 好的，拜拜。
2: 拜拜。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是
0: 是
1: 在
0: 的。
1: 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
1: 对。
0: 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
0: 也是
1: 的。
0: 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
0: 那会
1: 的。
0: 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Another Day of S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主持人你好。又是一个周一的晚上哈，和陈老师呢来了解一下韩国的百大企业。今天咱们数这个百大企业的话，要数到哪儿了呢？
1: 如果是比较关心韩国的消费品，或者是生活在韩国的朋友，我们一说马上你就感觉到，
0: 比如关键词，
1: 比如说呀，这个能不能露出来，就叫20岁的化妆品。
0: 20岁的，是那气垫吗？
1: 对，最有名的就是气垫，很多朋友已经感觉到了是吧。然后您在走到您家里的那个厨房，看看您家里用的那个洗涤剂，洗碗剂是不是那个T开头的。
0: 我们家好像是去那个洗衣房的话，就是洗衣间，就那儿好像洗衣粉啊，还有那个什么软化剂、柔顺剂什么的，好像是他们家的。对，那个T开头的，
1: 那就是他们家的产品。然后你要是看到就洗衣粉， 如果是说那个洗衣粉的话，S开头的，也是特别特别常见的，那个也是他们家的产品。
0: 就是他们那名字，他们那公司的集团的名字也直接是印在上面的。
1: 啊，对对，上面是有他们的名字的啊。然后再有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您用的牙膏都是他们家的。
0: 哦，有可能用过，
1: 用数字开头的，20什么什么，那个牙膏就是他们家的。所以说其实真的是离我们生活非常近的一家企业。而且呢，再提的话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经常去的百货店，也是他们家的。 也是他们家的。所以说到这儿的话，肯定朋友已经猜到了哈。这个家企业是以爱开头的一家企业。反正老师您说到20岁，气垫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对吧？那咱们今天就叫他小A吧，亲切点。可以。我们依然是从他们的创始人先说起嘛。
0: 对，好的，咱们还是给他捋一捋就行。那个创始人呢，其实我们要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对夫妻，一对夫妻呢，那个创始人先来介绍这个丈夫，他叫蔡孟印。那么他是1917年出生在济州岛。他的父亲呢曾经担任过济州岛的这个法官和地方的官吏。然后呢，在1938年的时候，他就去日本的大阪的明城商业学校。然后在那毕业之后呢，进入日本一家非常有名的松什么那个电器产业协会工作。然后在1944年的时候呢，他结婚了。但结婚不久呢，他的妻子就去世了。 然后在1945年光复之后，他就设立了开始开办自己的公司，设立了贸易和矿产的几家公司。然后在1954年的时候呢，他在仁川就设立了我们今天这家企业的A开头的这家油脂工业株式会社。
1: 那他当时雇佣了是大概50多个人，然后呢开始生产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产品就是肥皂。所以呢，他创业的这个第一年呢，正好是赶上韩国生活消费品需求的增加，所以他生产的23万块肥皂是瞬间就销售一空。真的，这个销售量也是很惊人的。对对啊，所以说一下子卖光了，然后他就感觉到哦，那我是应该扩大产能，然后呢他就收购了一家肥皂厂，然后呢又投入资金改进设备。 然后继续呢开始研发，然后在2年之后的1956年，他就推出了韩国的第一块香皂。我们可以韩国人经常叫美容香皂哈。这个美容香皂的品牌呢叫美香，这个香皂。然后在1958年的时候，这个美香香皂每个月的销量就能达到100万块。可以说是奠定了韩国的

0: 肥皂这个产业的肥皂和香皂产业的基础的一家企业，然后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也是很有意思啊，所以给大家稍微的八卦一下哈。那么是在1959年的时候， 他和他的邻居，哎，他已经大获成功了吧，58年，五八，就59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了啊。然后呢，他的这个邻居呢，就是他的妻子的名字叫张英信，然后他们结婚了。这个结婚也很有意思，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呢其实相差19岁，
1: 差很多。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恋爱的过程也是我觉得其实很浪漫，因为蔡孟印的母亲呢，她和张英信的母亲的关系很好，可里家里边就是认识。然后呢，蔡孟印呢也一直就认识，也很喜欢这个小妹妹。张英信呢其实也算是韩国女性中的精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在读高中的时候就被选拔为公派的留学生， 被派到美国留学，所以呢，他在美国费城的切斯诺特山学院，然后在那儿呢攻读了化学专业，这当时肯定就是一个精英女性的最好的履历。
0: 是，
1: 那他和他的丈夫，他们两个人恋爱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他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他在美国学习的时候，那么蔡孟印呢，因为是生意人嘛，他就借着做生意的这个机会 去美国出差，那出差的时候呢，每次出差就去找张英信，两个人见面，所以这样呢，两个人慢慢就这样交往了将近4年，很浪漫的故事哈。那4年之后呢，23岁的张英信毕业回国之后，两个人马上就结婚了。但是这个精英女性呢，结婚之后 就在家里做起了家庭主妇，有点可惜，屈才哈，对，有点可惜。然后到了这个1960年， 我们刚才讲到59年结婚嘛， 那么60年的时候真的是生活更加的幸福，所以呢他也开始更大的施展拳脚哈。所以蔡孟印呢引进了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产品，希望在爱情和事业上双丰收，所以在香皂的整个市场中呢就站稳了脚跟。然后在1962年，就在今天的永登浦地区，他就建立了肥皂工厂，而且呢首次引进了海外的技术。 就是当时呢是从西德，当时还是这个没有统一嘛，所以它是从西德引进了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技术，然后在韩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66年哈，我们刚才介绍到我们家里那个厨房的那个踢开头的那个洗涤剂，其实它的历史是很悠久的，66年就开始了它的第一款产品。 那个在67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产量就从28，就生产量产量为28吨， 然后到了70年的时候， 就迅速增加到了500多吨。哇，这是走入了千家万户的韩国家庭厨房啊， 必备品了啊，所以这4年就增长了18倍。
0: 哇，高速。
1: 对，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呢， 当时韩国政府呢是在推动石油化学产业的发展，我们介绍过以前的很多的韩国的百强企业，其实它的化学工厂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那个时候。那么蔡孟印呢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在蔚山地区就建立了三晶化成株式会社，然后正式进入了石油化工产业。这真的是我们看到就是它的生意是红红火火的时候， 但是不幸发生了。在1970年的时候，就他的小儿子刚刚出生3天的时候，蔡孟印突然突发心脏病，然后离开了人世。他那时候还非常年轻啊。对，其实那时候是很年轻的。他那时候才
0: 1971年出生，70年是53岁。
1: 对，53岁。其实正当，因为应该创业的时候其实正当年。对，但是他是突发心脏病去世，所以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也没有准备好任何的就是他的身后的事情。所以他的妻子张英信，我们介绍虽然是精英女性，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因为他在23岁 毕业马上回国就结婚了，所以说她当时还有4个孩子，4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儿子只有10岁，最小的儿子刚出生3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她觉得就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她在担忧她和孩子的未来的生计。然后呢，慢慢的她意识到，哦，她应该继承就是丈夫留下的这个产业。那个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她觉得应该把丈夫的这个 应该是遗愿吧，应该继续发扬下去，所以呢他就决心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之中。 那么他在进入这个公司，在说明他的想法之前呢，

0: 他就偷偷的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去了一家学院
1: 啊、嗯、
0: 开始补习就是记账财务报表这些经营管理的时候需要的专业的知识。
1: 嗯、
0: 哦，其实他这么做也是一个很有原因的，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吧，可能很多现在的女性朋友们是感受不到、嗯、当时一个女性希望出来做事甚至成为公司的管理者是多么困难。
1: 对，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她照片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哦，这位女性非常的美丽和优雅，但真没有想到她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个时候她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也就像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的题目一样，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来自 Sweetbox。

0: 我到现在还不太能相信啊，就是他真的是去学院补习了一下，然后就走马上任，然后就做到今天这样。
1: 但是问题是，这个走马上任的过程真的是很痛苦。
0: 嗯，
1: 恶补了6个月之后呢，他这心里稍微的有点底儿。
0: 嗯，
1: 但是呢，在他说出啊、哦、我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之后，
0: 嗯，
1: 公司就开始传出了，就是韩国有句名言哈，叫“母鸡打鸣要败家”。
0: 啊，
1: 有这样的一句话哦，所以开始传出这句话，然后呢，甚至就是说，有的高管开始扬言我辞职，嗯、你来我就走
0: 哦。
1: 而且包括什么人呢？包括一些就是对公司的整个的创业贡献不小的这些功臣、
0: 嗯、啊，元老。
1: 对，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亲哥哥。
0: 嗯，
1: 他的亲哥哥不仅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哈，
0: 应该支持他，
1: 支持他，反而是相反，他觉得他不能在女人的手下干活。
0: 嗯，
1: 所以他的亲哥哥就丢下一句话，我不能在女人手下工作，然后他离开了。所以面对这样的，就是他应该觉得最亲近的人也不理解不接受，
0: 这丈夫离开之后，这他

0: 面对的情况就是众叛亲离啊。
1: 对，所以现在他能做的事情就只能是自己，就是脚踏实地走下去。然后他现在后来在他的这个自传中，他也回忆说，就当时他对自己当时的能力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经验嘛，而且他没有选择，已经到这种程度，只能是就迎头冲上去。所以说他是从养育孩子的一个母性的角度出发，再加上对亡夫的一份情谊，用这样的信念，他觉得他就担负起了这个责任，走到了今天。然后在1972年，也就是他丈夫去世的两年之后，他正式的作为公司的代表理事开始上班。在上班的时候，新官上任之后呢，就他就定下了一个他的想法。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要在维持丈夫的这种他的肥皂相关的生活用品这个业务的同时，他又将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就指定在了化学工业。但是其实呢，他虽然很谦虚，其实他是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他在美国留过学，他有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这个英语水平在他未来的工作中为他创造了很多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当时学习的专业是化学专业，
0: 这不全是他老本行吗？对他非常有优势。
1: 对，除了这个经验管理的这个经验之外，其实他在化学本身是他的这个专业嘛，所以他不完全不是说他这样谦虚的说他完全不懂，其实他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士。所以呢，在这个1972年末，就是他刚刚上任不久，这个运气也不太好，就是当时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了这个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的产品的海外出口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就凭借着他的英语水平，出去自己亲自出马，到处去说服客户，然后去这个找到尽量的去找到新的客户，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就保证了小 A 企业的海外出口，然后在1974年呢，他们继续开发出了儿童的专用的香皂，然后呢，在70年代呢，随着洗衣机开始普及了，所以张荫信呢，他就预测啊，这个洗涤剂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他们就抢先打造了一个8000多平方米的大规模的洗涤剂工厂，然后开始生产洗衣粉。我们今天说那个 S 品牌那个洗衣粉就是当时推出的一个产品。然后洗衣粉洗衣液的这些产品陆续推出。在76年呢，他又开始进入了生产塑料容器的公司的这个领域。
0: 对，你这洗涤用品得装瓶啊。
1: 对把上下产业链一块打通。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韩国人生活水平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所以呢他又瞄准了洗发水、牙膏、化妆品这些领域。所以说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个小 A 企业的这些有名的二开头的那个牙膏，然后呢还有这个新很多的化妆品产品，其实都是当时打下的基础。然后呢他还创造了一个创新就是因为当时呢他发现洗面奶产品的这个流通结构呢基本上都是存在只是在这个百货店之内。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很难就是流向普通的消费者，因为大家觉得百货店还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这样的场所。所以呢他就将这些产品投入到一些药店和超市，也创造了我们今天来韩国或者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朋友们必去的药妆店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个流通呢也是他的一个创新。然后在1984年的时候呢，他的出色的英语能力又帮了他大忙。就是他以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达成了和这个世界上非常有名中国朋友非常熟悉的一家
0: 披萨头的吗？
1: 联合什么什么优打头的那个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就和这家公司的合作。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就是成功，他在1985年的时候他就正式的就任了小 A 集团的会长。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他的另一个春天就来了。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房地产市场开始蓬勃发展。所以说呢他的大儿子当时是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然后呢他看到美国的发展的一个历程，他就是建议他的小 A 集团也进入百货商店的领域。所以说他们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九老公段的附近。那这个附近其实住在附近的朋友应该知道，那以前有一家很有名的百货店。那么这家百货店呢，其实为什么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怀旧一个纪念的意义，就是他的丈夫的就是生产香皂的这个工厂当时的旧址就在那个地方。

0: 段的它的消费水平其实是中等偏下的，哦，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哦，而且在刚刚这个创业初期，这个百货店刚刚开门的时候，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附近的居民都到百货商店去上厕所，因为当时那个整个的这个
1: 很
0: 生
1: 高
0: 活
1: 档
0: 的，
1: 是吧？
0: 对，生活的便利设施还是不是那么的完善，所以呢，百货商店的厕所是因为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好，而且呢还出现它有热水嘛，而且有的人去那洗澡。甚至发生了什么样问题呢？就是有的大妈们拿着家里的菜
1: 来那儿
0: 去
1: 洗
0: 那洗
1: 菜
0: 白菜，
1: 吗？
0: 对，
1: 我天
0: 哦，
1: 哪！
0: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个百货店的管理者进行抱怨哈。但是张英熙呢嘛，听到这些抱怨之后，他只是一笑，他说呀，我们的百货商店的定位呢，就是为中层消费者和我们说的中下层老百姓的定位。所以说，随着韩国人对百货商店的模式的接受，这些现象慢慢都会消失。这只是一个过渡期，确实如此，正像他说的这样哈、啊。哦，所以他的这个百货商店呢，就很应该是他的定位是很正确的，因为当时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介绍过韩国有三大百货商店，我们的节目中其实已经介绍过乐某、新某，然后呢，可能后面我还会介绍这个现某，这三大百货商店，他们都是属于面向高层的这种高档的消费阶层。
1: 也都
0: 那
1: 在
0: 么，
1: 那些区域。
0: 对哦，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小 A 的百货店呢，它正好就错过了他们这个竞争，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错位竞争。通过这样的错位竞争，它就很成功的保证了它的消费者。哦，所以在90年代，它的这个整个的百货店方面的这个差异化的竞争是非常成功的。哦，所以整体的这个业务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呢，讲到张英信的话，其实还有一件他不愿意记忆的事情。那在这儿呢，我们为了整体的就介绍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哈，咱们也把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受到了金大中所在民主党的邀请，那么当时呢，他就参选了九老这个公段地区的国会议员，然后呢，成功了，但是他在一年之后呢，法院判定他有就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所以被剥夺了议员的资格。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所以呢，从那以后呢，他就发誓再也不参与政治。
1: 是，这他是决定不参与政治了，但是在商业方面哈，应该说又是给自己赢取了很多的机会。其实，如果想要同时把政治跟经济同时都做到很好的话，这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是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例子，
0: 就
1: 很少，真的很
0: 很
1: 难，
0: 难的一个过程，
1: 很
0: 在韩
1: 难，
0: 国，
1: 没错。哎，那他在经济方面是不是又实现了飞跃啊？
0: 所以他在就是怎么看呢？他从1972年他接手小 A 之后呢，就当时的销售额是49亿6000万韩元，1972年。那么在2003年呢，他是离开了经营一线。所以呢，当年的销售额是106000亿韩元，这31年中，它的销售额增加了320亿倍。
1: 他无愧于自己。
0: 对，
1: 那我们送上这首 Jerry Jolin 带来的《Rich》。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陈丽老师呢来了解一下韩国的百大企业。谈到这家企业，我们说了他是创业者去世之后，他的夫人然后接替了这个管理，一直之后实现了公司的飞跃。他是在零几年，零三年的时候离开管理职，那是谁接手的呢？这次？
2: 哦，就他其实他们家的这个二代接班呢还算比较平稳。因为其实他是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么他的大儿子呢叫蔡亨熙，是1960年出生的。那么他在成均馆大学经营专业毕业之后呢，就去美国的波士顿大学攻读了 MBA 学位。然后在03年的时候，妈妈退任的时候离开管理职的时候，他的儿子，这个大儿子蔡亨熙就正式升任为副会长，开始掌管公司的整体的业务。然后二儿子呢蔡东熙，他掌管的是流通的部门。所以在他离开这个，在妈妈张英信离开经营一线之后呢，他们这个张家的子女是以关系非常好而著称的。所以是相处比较和睦的，没有发生我们一般经常提到的王子之乱。然后呢特别是蔡亨熙和他的妹夫，我们说三子一女嘛，和他的妹夫叫安龙赞，他们两个人呢还是大学的故交。然后呢这个安龙赞呢也一直就是他非常亲密的一个经营管理的帮手。所以他的蔡亨熙和他的弟弟，刚才我们提到的蔡东熙，他们俩的关系也非常好。非常有名的就是两个人现在也在使用同一个办公室。就为了便于交流，所以两个人现在是使用同样的办公室。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2000年之后的小 A 呢，其实我觉得必须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坐过这家公司的飞机，但是不知道是跟小 A 有关系的。咱们给这个部分给大家牵个线儿。就是说在2000年初的时候呀，当时的济州岛的知事找到了这个，其实他找到当时找的是张英信，张英信还没有离开那个经营一线嘛。然后呢请求他帮助解决济州岛居民的出行问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济州岛的话，其实因为是一个岛屿嘛。所以说他的居民呢，因为是就是这个机票是非常昂贵的，
1: 对，
2: 所以他们很难出岛，
1: 离岛不便。
2: 对，所以如果是说咱们坐船出岛的话，可能要十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坐飞机呢，但是价格还非常昂贵，所以说这个济州岛民呢出行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济州岛知事为了改善济州岛人的生活的这个便利，所以呢他就去请求小 A 能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廉价的航空公司，然后能够降低岛民的出行的成本。所以说很多朋友会想到，哎，为什么这个岛济州岛的知事会找到他们家呢？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咱们埋了个伏笔。就是她的丈夫蔡孟印，他是济州岛人。我们还介绍过他的，就是他的丈夫的父亲哈，就是担任过济州岛的法官和当地的地方官吏。
1: 还有这层关系。
2: 对，而且呢其实济州岛相对来说呢跟其他的地区比呢，他的这个企业家不太多。所以他的丈夫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的企业家。所以就找到了，虽然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呢他找到了这个张英信。那么张英信也是就觉得为了
1: 回报乡里哈。
2: 对对对，你看这个为了就是说为丈夫的故乡做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呢他在毫无航空公司经营经验的一个情况下，他咬着牙点头答应了。但是这个呢其实可以说应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小 A 和济州岛地方政府他们分别出资了100亿韩元和50亿韩元，就设立了济州岛的这家航空公司。很多朋友都做过。那这家航空公司呢其实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那个票价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呢在这个济州岛的这家航空公司呢，它在接下来的5年中是连年亏损。因为这个其实需求并不是特别大当时。所以说呢为了 挽救这家航空公司。小 A 当时其实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你是要放弃这家航空公司，还是变卖资产挽救公司？那么他们选择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我们去三成洞的时候，三成洞有一个免税店，这个免税店呢，其实在以前呢是小 A 家的，后来就变成了乐某家的了。
1: 哦，
2: 我们上次说的乐乐家的，所以说其实当时就是他们出售了这个资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资产，其实出售了这个免税店，然后呢，从2005年到2010年连续投入了1100亿韩元来资助这家航空公司的发展。所以在他的大儿子蔡亨熙的经营下呢，2009年的时候，这家航空公司成为了首家开通国际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算是成功了，
1: 终于转亏为盈了吗？
2: 对，而且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扭亏为盈。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他经营的这个利润非常好，经营的这个成果非常好，所以在他成为了第一家在 KOSPI 上市的廉价航空公司。
1: 哇，
2: 而且上市
1: 成功了，
2: 非常成功。上市初期它的市值甚至一度超过了韩国的老二。就不久前被我们说的这个 K、对，小 K 吃掉的那个收购掉的那家航空公司已经超过了它。所以说当时是成为了廉价航空公司中名副其实的老大。所以介绍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他们还是很顺风顺水的。但是顺风顺水就顺到这儿。
1: 就顺到这儿，
2: 之后我们就得谈一谈小 A 的危机了。
1: 有什么危机呢？
2: 这个节目其实比较沉重。因为其实从2000年后半开始哈，他的这个问题是不断，负面新闻一直缠身。我们说几个大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他的大儿子蔡亨熙因为贪污公款被法院判刑。然后在2016年，这个在韩国是非常非常悲痛的一件事情，就是韩国发生了加湿器消毒剂事件。
1: 这个事件这家集团也牵涉其中。
2: 对对，所以说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大家都知道。
1: 这整个形象的话也有很大的损害。
2: 对，因为当时这个受害人就达到了6739名，
1: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2: 对，1528人死亡。造成这样巨大的一个后果。
1: 当然不是他们一家企业造成的。
2: 有几家企业，但是小 A 呢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家。但是问题就是说，包括小 A 在内的其他的企业，就没有一家企业向受害者做出任何赔偿。而且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他们的借口吧，他们的借口是法院还没有正式宣判，所以就是拖着不负责任。所以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大家对这家企业的整个的形象，可能是大打折扣，
1: 就信任度会降低。
2: 对，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张英信的小儿子蔡成熙又涉嫌吸毒，被判刑。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开始正式进入了大企业俱乐部。但在韩国的话，你进入大企业俱乐部也是一件好事儿哈，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管理会更严格了，就也更加的标准化了。所以说现在小 A 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内部交易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关于小 A 内部交易黑幕的这种报道是连续不断。所以我们看到小 A 今天呢其实也处于一个很，就是说怎么说呢，非常危机的状态吧。因为他的主要的业务，我们刚才介绍的航空、流通、化妆品、生活用品都亮起了红灯。现在是一片红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航空公司，其实我们刚才讲一直是扭亏为盈了嘛。其实到2018年的时候，他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成为了小 A 集团中继化学之后的第二大盈利部门，所以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蔡亨熙也宣布要发力航空业。所以呢，他就是开始当时打算收购我们说的老二，来介绍的了那个老二韩某航空哈，但是收购失败了。然后这个小 A 又打算收购易某那个廉价航空公司，但是当时是因为这个他的合作方济州岛的反对，也不得不放弃了。
1: 所以我就在想啊，他的知名度跟他的排名是似乎有些不符，可能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那送上这首同邦新歌带来的 Wake Me Up， 我们稍后见。

0: 生活用品的话，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的老大哥哈。对啊，生活用品部分呢，其实一直都是在行业中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生活用品的这个部门呢，是他女儿和女婿共同管理的。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营业利润就达到了792亿韩元，还是不错的。但是2019年开始下降。 这个销营业利润下降着非常的快，那这个主要原因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加湿器的消毒剂的事件，这个事件对企业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很多的消费者甚至就出现了抵制小A产品的运动，所以说现在小A呢其实是把他们的业绩很大部分是寄希望在中国市场，因为特别是我刚才我们讲到这个20的这个化妆品。
1: 对对对，
0: 在中国市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所以在中国的业绩还是不错，所以他们就希望在中国的这个销售额能够有更好的提高，然后就是能够对韩国的总公司有所帮助。
1: 但这些都没有定数。
0: 对，是，因为他们这个红灯亮的太多了，特别是我们刚才一直咱们介绍他们的那个百货店嘛，其实这个流通领域其实是危机更大的地方。
1: 流通领域危机更大，
0: 对，因为这个流通领域呢是它的二儿子一直掌管的哈，它的二儿子呢就是说，因为当时是从这个危机呢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从2007年就出现了，因为当时他们收购了什么新百货，在韩国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家百货商店，收购这家百货商店之后。
1: 08年就开始处于亏损状态，这个亏损状态长期持续，在09年的时候就开始陷入了这个嗜好资产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2020年，他的就是说这个嗜好资产的这个比例就超过了50%。哇。
0: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哈，就是他们在盆塘地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货店，那家百货店呢，现在这个名字还没有变哈，但是其实这家百货店的这个土地和建筑都不是他们的了，他们使用的是租赁的方式，都卖掉了。然后呢，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九老店。 也是为了纪念他的丈夫的工厂哈，建的第一家百货店，在2019年8月的时候关门了。所以说可以说他们公司的流通的一个象征，就这样倒下了。然后呢，在这个2021年，2018年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新的努力哈，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开始细分市场，所以呢，开始努力在建设一种叫 NSC的低域型的这个购物中心，但这个效果呢不及预期，所以2021年呢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新的业务，所以把这个NSC型的这个购物中心和他们现有的这个百货店进行了一个合并，然后现在的努力呢就是希望能够集中发展线上店以及直播的销售模式。
1: 所以整体的这个百货店部门的子公司的销售额呢，反正一直处于一个长期亏损的状态。这个也是很难就是摆脱这个亏损的，因为这个业绩一直也不景气，而且他们的这个百货店的整体的这个经营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是的，也就是说目前这家公司可是危机四伏，
0: 所以他们宣布了RED的经营方针。
1: 这个R呢就是说那个抗风险能力，E呢指的就是可持续经营，然后呢D呢指的就是数字化转换，
0: 就是他也在探索哈。哎，那这家企业的文化是怎样的呢？这个企业的文化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出名哈，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企业的这个年薪吧。
1: 所以他们的下面有很多的部门哈，那么就是说比如油画的部门，然后化学部门的年薪相对来说高一点，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这个生活用品化妆品这样的流通，这些部门呢它的，这跟咱们之前介绍其他公司差不多，差不多理工类的话是会平均会更高一些哈。
0: 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这家企业的话，在韩国的认知度还是非常高的。哦，对对，知名度是很高的。
1: 是，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呢？
0: 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呢，主要是有四点哈，一个是值得信赖的人才，善于沟通的人才，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和乐于挑战的人才。所以是我觉得很多我们对我们的很。

0: 多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挑战一下。
1: 是，那他们的就目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些什么招聘的计划呀，什么放出来吗？
0: 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是各个的这个子公司是根据情况来进行不定期的招聘。这个招聘规模也是子公司来判断来决定的。
1: 对，没错，就这家公司的话也是风风雨雨了几十年哈，中间也是经历过很多的危机，都转危为安。那非常感谢这一期陈丽老师带来的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Sarah McLachlan 带来的 I Will Remember You。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我今年30了，24岁，在韩国那大学毕业之后，感觉自己个性比较自由散漫，不太适合去公司工作，受制于人，于是就向爸妈借了500万韩币，跟朋友一起在大学附近代理了一家果汁店，店面很小，收入也不多，一个月一天也不休，从早忙到晚，旺季一个月净盈利也就150万韩元，离我的发财梦太遥远了，还不自由，于是干了一年多就关门了。之后我又在中国的一家这个购物网站哈，然后开了一家店，专门做韩国化妆品代购，忙活了6个月，感觉这市场也饱和了，销路也没怎么打开，也没赚到什么钱，维持了不到一年就不做了。后来我又学了做咖啡，培训班里遇到了男朋友，跟男朋友一起合资开了一家比之前冷饮摊大点的咖啡厅，但这次还是没能撑过一年，还赔了一些。那我跟男朋友也是分道扬镳了。2年之后，经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整形医生，正在筹备着在青岛开一家整形的分支机构，找到了我一起干，想着啊，回自己老家得心应手。考察过地点之后呢，我也是入股了我妈给我准备的嫁妆10万人民币。结果还没等诊所开业，就得知我和就是我的这个韩国的合伙人，他买的整形资质牌照有问题，官司现在还在打着，我的这钱也是打了水漂。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脸找家里要钱做生意了，但我的创业之心依然不死，只能做点无本生意，像做做网上的直播啊，它也不温不火的。毕业5年多了，感觉自己一事无成，没事业，没爱情，还时不时的啃啃老，这样的人生还有解吗？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位就是屡次遭遇创业失败的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哈。然后他是创业连连失败，他发出了灵魂疑问，还要不要继续？这现在好像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这社会总体的氛围都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创业的。
1: 是啊，其实我们说鼓励创业呢，特别是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因为我们说创业其实也是一种缓解就业困难的方式。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其实都推出了一系列什么鼓励创业的优惠政策，包括什么免费的职业培训啊，创业指导啊，甚至还出了一些就是为这个青年创业提供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那是真金白银的支持了啊。
0: 对，
1: 就不断的去告诉青年人，就是你们的人生不光是找工作等别人给你发工资这样一种形态，靠你自己也能闯出一番事业。那我们说加上现在时代发展了嘛，那在很久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我们说如果要创业给人感觉哎呀那就是淘金下海，那非得要去什么深圳啊很远的地方才可以。是啊，但我们说现在呢信息爆炸的时代了，创业呢好简单的哦，很多的时候你就不用去什么一线城市，也不要远赴他乡，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有的时候就可以帮我们敲开创业的大门。但是就是我们要说点比较听起来比较严肃的事情了，其实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是相当悲观的。我特别查了一下啊，就是2019年中国的一个统计数据，即使是在江浙一带，我们说应该是创业环境和经济形势都比较好的一些地区了，它的这个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只有5%，相当低了，100个人创业是有5个人坚持下去。因为他那个统计口径是5年之间倒闭，就是做不到5年，就是做5年之内就倒闭掉的，按照这个来算这个成功率，就相当于这5%还不是说做到多么的飞鸿。

0: 飞黄腾达，这5%之五，只是说没有倒闭，它这个好像是低于平均的，就所有的创业企业它的5年生存率。不是，就是新大学生，就是你一毕业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就去创业。对，就它这个数据的话，比平均的所有的创业者的5年生存率可能是还要低的吧。我印象当中就是所有的企业5年生存率几乎上是超过10%的。啊，那肯定，因为它这只统计了就是大学生创业的部分。嗯，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从全国来看， 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创业来说，他这个成功率就更可怜了，就只有2%。然后其实亚洲地区呢都不高，就大学生创业，因为在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情况下，大学生创业情况都比较类似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欧美一些国家就不一样，欧美一些国家他大学生就相当于你在校或者是毕业就创业的这个成功率往往可以高达20%。
1: 相当高了。我们说，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在亚洲地区来看的话，可能创业真的是个九死一生的事儿，因为你不到10%的样子，这个想想真的是很残酷的。我们说马云不都对这个青年创业者说吗？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但是后天很美好，但是大部分人就死在了明天晚上。对，还是很残酷的。是，
0: 哎，这么想起来就
1: 这个比尔盖茨不连大学都没毕业嘛，其实这个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0: 是是，
1: 关于为什么呢，我们留着慢慢说哈。我们这位朋友他首先说了自己的年龄，30岁了，然后创业是5年了，这具体的情况呢咱们是做了一个介绍，他可能也有很多的疑问，咱们来一一的解析。休息的时间送给大家这首梁静茹以及卢广仲带来的《不是我不明白》。

0: 叔叔看他这5年间，其实可能经历确实不那么顺哈，果汁店、代购、咖啡厅、整形机构各种尝试都失败了，甚至把自己的嫁妆钱都给赔进去了。
1: 哎呀，听着都心酸。嗯，就是因为我们看他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朋友，他毕业后就开始创业了，然后每一段创业经历，其实看他的这个描述，还是能够感受出来，每一次都是很认真的。嗯，然后各方面的投入其实也算到位了，包括资金。 也跟家里有借钱，那自己的话呢也投入了时间，像果汁店很辛苦的，因为他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对呀对呀，他居然还是坚持了1年，说明还是很认真的这个态度。后来呢又入了这个化妆品代购的行，其实啊，我说前2年呀，真的是觉得只要是在行的中国人好像都在做代购，有种全民代购的感觉。其实就算是咱们不做代购的人，我不知道木真是不是这样，我经常就会有朋友发一个图片过来，
0: 拜托过来。
1: 你帮我买个这个，帮我买个那个，就给人一种错觉。哎呀，我这是因为我没有做代购，要是我做了代购，那还不赚的盆满钵满的。但是呢，很多人真正去做才发现，其实也是鸡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呢，花了1年的时间，认识到了其实代购做起来也不容易啊。后来又学做咖啡，哎呀，这一段经历觉得还是开始是很美好的，还收获了爱情，又开了这个咖啡店，就觉得哎呦，这是不是人生的高潮要来临了？爱情和事业双丰收，那是多么的美好，可偏偏我们看到结果，就是在充满了憧憬之后呢，做了1年还是以这个赔钱告终了，而且呢还分了手。
0: 哎呀，
1: 那我们说，看到这位朋友还是很坚强的啊，经历了这一些之后呢，又用自己的这个嫁妆钱，还是想要再东山再起。那结果呢，又因为这个整形机构资质的一些问题，相当于是夭折了，这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还惹上了官司。那我们都经常安慰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大家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哈。但是真不知道有些人的成功究竟有几个好妈妈，就是无数次了，就是成功道路也太曲折了吧。确实是。是啊。
0: 而且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特别难得的一点哈，是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失败，依然没有放弃，在没有本金的时候开始直播，他这个尝试就没有停下来过。
1: 哎呀，这叫屡败屡战，不言放弃啊！其实也说明了这位朋友对创业还是充满热爱的吧。
0: 嗯，
1: 就是其实看他这整个的经历啊，感觉以后未来这个写自传的素材已经积累够了，就差成功，真的就差成功了。但是网上直播呢？ 看他的描述叫不温不火，那肯定是挫折感还是容易让人去自我否定的。肯定你看他描述说，哎呀，我现在一事无成，没有事业，没有爱情，人生无解。其实这些情绪都是很让人能够有共鸣的啊。其实这就属于一种失败的应激反应。突然想起来一首歌，余佳绍以及一教唱的《말하는
0: 대로》，就人的20岁，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一切的顺利，但只要我们努力，也许一切都可以如愿呢。我们先把这首歌送给您。

0: 对于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创业经历，哈，不知道听完了之后，黄老师您会有什么看法呢？首先，我想说呀，其实创业本身它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1: 是，
0: 不管这结果如何，都很令人钦佩的。
1: 是的，
0: 不知道木真有没有过创业的想法呀？
1: 这个一直只是一个想法。哦，还有这个想法，我就觉得已经很付诸实践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暂时还没有勇气去做，是吗？是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有这个想法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像我这种佛性的随遇而安，我从来没有想过，就不管是从大学毕业也好，还是到现阶段，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自己创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创业肯定会比你自己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肯定是要更辛苦的一件事情<笑> 所以有点就是确实太佛性了，从来没有想过。
1: 所以我只是想想。
0: 而且我们说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说要创业，家里就会支持的。
1: 没错。
0: 也很多大学生，哎呀，我不想去上班，我要做什么什么，可能家里会教育你，哎呀，你什么经验都没有，你想去做，就是想去创业，怎么可能呢？你先去怎样怎样去教导啊，就是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家人都会得到支持。但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的父母还是很

0: 支持他的哦。你看他开这个果汁店的时候，还跟家里借了500万的韩币，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后来还没还上，但是毕竟还是能借给他的。
1: 对呀。

0: 还有一些小额的贷款啊，或者是为了这个创业的第一桶金，我们先打打工，积累一下你创业用的这个资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再去跟这个父母伸手。而且记住啊，这父母的钱不等于你的钱，就算你是独生子女，哎，不要有这个概念，就是父母的钱就是我的钱啊。然后记住，你借父母的钱一定要还，不要把自己的创业压力转嫁到父母的头上，也不要拿父母的血汗钱去圆你自己的创业梦，圆你的老板梦。说，哎呀，我就不适合打工，我就适合做老板。如果仅仅是这种想法的时候，真的是还是觉得还是有些盲目啊。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中国青年就是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平均只有2%，但是欧美一些国家的创业成功率可以高达20%。
1: 哇，十倍！
0: 对呀，十倍的。我们说这个数字的背后啊，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因为欧美的年轻人呢，相对都是比较独立，他们一般来讲的话，到大学阶段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阶段了。那很多人呢，他创业的资金要么就是自己去打工去挣，要么就是申请一些银行的贷款，或者呢，有一些年轻人更是敢想敢做，拿着自己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建议书，就去找风投去谈，自己去拉那个投资。我们说呀，这些人都很明确，很明确的目标都是有的，他有这个目标，而且呢，不会因为哎呀，我不想去上班，我性格自由啊，我渴望自由，我不喜欢公司管制，就去选择创业。其实呢，我们说，如果你只是因为不希望这种制度化的生活的话呢，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你对公司和社会制度化的生活的一种抗拒和逃避呀？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创业本身的吸引力，那些不想去公司上班啊，不喜欢朝九晚五的这个生活的人，你可能很盲目的去创业，你就会发现创业根本不自由啊，它不能于自由。你上班还可以朝九晚五，休个周末，你开果汁店搞不好真的是早上很早，晚上很晚，而且全年无休。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其实
1: 还不如去公司呢。
0: 对呀，你如果真是渴望自由就去创业，那真的是很不建议的。但如果吸引你的是创业过程当中，你每达到一个小小目标，它那种兴奋感，或者说你对这个结果无法预知的这个刺激感，以及你想先挣一个亿的这个野心和愿望，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去喜欢创业。那在经历过几段创业的这个经历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先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创业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喜欢创业本身。
1: 其实我听这么多哈，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的爱好，他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他是因为喜欢创业这件事情本身，还是说自己本身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只是因为不喜欢上班所以创业？
0: 是啊，因为我们在他每一段的创业经历，我们看都不相同，
1: 对，
0: 各不相同，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确实是这样。
1: 对，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化妆，然后美妆相关领域，然后我要做化妆品，做整形等等，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挺好。但是现在感觉就是为了创业，
0: 看不到这个点，对，
1: 而创业的感觉是更强一些哈。
0: 是，
1: 那五年的失败，他自己也有一个疑问，哎，我这无解了吗？
0: 哎呀，其实这不毕业才五年嘛。我们看他这个经历相当丰富了，虽然说没有挣到钱啊，但我们感觉其他方面的一些收获和感悟应该是远远要超过同龄人了。这个心理的成熟度肯定也要比同龄人强。我们说事业呀，可以上下求索的嘛，那爱情呢，也总会有属于你的缘分。这才刚刚30，来日方长啊，人生必定有解，只要你不放弃寻找答案。但是啃老这事儿无解。
1: 嗯，
0: 只要你现在还在啃老，就代表你根本无法独立。你不管是创业也好，找工作也罢，前提都应该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咱们先从不啃老做起。那别人不说，我先有一个小定一个小目标，先挣一个亿。我们说不用不用，你这个小目标先定一个什么呢？不啃老。哎，我们先完成这个小目标，这个一切呢靠自己，做一个独立的人，再去考虑这个创业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多多少少都有啃老的一些原因，
1: 是，
0: 但是说呢，一切你认为现在我不得不去啃老的原因其实都是借口。
1: 嗯，
0: 只要你愿意啊，都是可以的。
1: 是，融资的方法有很多种。 送给您这首歌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精神还是非常可嘉的哈，说不定咱们还可以重新再开始呢。高俊杰带来的《重新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黄俊文编辑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今天听众朋友的烦心事儿。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创业连连失败还要不要继续。咱们这位朋友说了，其实他的创业之心是不死的，但从他的字里行间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他也是自己有一些犯怵哈，不是那么的自信。这种情况他还要不要继续呢？
2: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创业要不要继续和之前遇到过多少次失败无关，关键还是要看自己。首先

0: 间呢，是不是真的喜欢创业？而创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这两个方面来看，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了，如果单纯是为了逃避组织生活、追求自娱自由啊，就跑去创业，那可能就不是一种很成熟的做法。但是如果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哎，本身爱好是什么，特别喜欢什么，然后想做什么，有这个明确的目标的时候，又有野心和欲望，又不怕艰难，有毅力，肯吃苦，那我们说，就算是你过去的创业都失败了，但是回想起这些过程，还是感觉到有 一些激励你的一些地方，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吸引你的就是创业本身了。那首先呢，我们说前提啊，还是不肯老。因为为什么还回到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其实啊，如果一个人连养活自己的勇气和毅力都没有，你又谈什么创业呢？因为创业，你一旦做起来，你要养活一个团队的。 我们说，就是首先前提还是你先立一个小目标，不肯老啊。那我们说，既然是你自己可以用这个启动资金能够筹措得到，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啊。先努力攒点本钱，一旦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咱再继续挑战嘛，对吧？这个经历了这几次创业呀，肯定还是吸取了很多这个经验教训的。就相当于你的成功已经多了几块垫脚石了，以后呢也能少走一些弯路。嗯。
1: 现在他提到他已经开始做一些直播啊什么的，这些不需要本金的工作哈，那不妨就先把现在的工作做好，积累点资金也是挺好的。
0: 是的，
1: 如果未来打算继续创业，黄老师身边应该也有创业的例子吧？有的，嗯，
0: 其实
1: 怎么样呢？
0: 有很多啊，但是我就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其实是我老公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创业体质。为什么说是创业体质呢？他大学毕业还是去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了可能有不到5年的时间，但他工作呢，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者就是想去公司工作，是因为他想攒一些钱做一个起步的一个资金。他其实一直就梦想着要自己创业。 而且也是有自己目标的，你看他像现在的话，看他是46岁大叔了。那当年刚创业的时候，也是年轻小伙子。那工作了几年之后，攒了钱，很辛苦的攒了钱啊，就是省吃俭用攒了钱，就开始折腾了。刚开始的几年，他就特别是想开饭店。 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也属于喜欢做这些吃的，本身自己爱吃，然后加上喜欢做吃的，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去做餐饮。他先后开过什么便当店啊、炸鸡店啊、烤肉店啊，但基本都是小本买卖，就是没有做的特别大。其实也就谈不上就是特别大的成功和失败了，中间呢还遇到过几次挫折，比如说炸鸡店，我记得那时候听我老公说他炸鸡店开了不久，就是禽流感，然后突然一下子就 就没有办法嘛，就只好改又改成这个烤肉，然后还是很多挫折，而且那时候他还听说中国的生意可能会好做一点啊，寒流嘛，
1: 去过中国吗？
0: 去过，那时候我们刚好在重庆，光接待他来考察就接待了很次，他倒是不心疼那机票钱，动不动就来考察了，到重庆考察，
1: 开了吗？
0: 一直都已经说要开，甚至在选地方了。后来我们不是就是来韩国生活了吗？他当时还跟我们说：“哎呀，你们那个房子千万不要卖哦，租给我，租给我，我就直接过去住。”然后开饭店就是兴高采烈的，结果后来不是又萨德吗？
1: 啊，
0: 就干脆就是没开起来。本来地方已经在物色了，哎呀，就说，但是他还是不死这个心。 就一直在想说，哎呀，这个中国的生意因为萨德嘛不好做的话，我们想想其他的。结果这边的他饭店的生意也是越来越不好，就已经有点做不下去了。后来呢，他也不去什么公司上班，就他老婆就说你要不就去公司上班吧，再怎么样。
1: 咱们得顾一头。
0: 对呀，然后他说不，我已经没办法去公司上班了，我这那个我还是要坚持自己自由的灵魂啊。他又跑到一个大型超市的楼上去开了一个干洗店。 这下算是比较稳定的收入了，因为他这个毕竟是人员啊，什么都有保障嘛，就是这个，人也是比较多的嘛，超市上面整个收入挺稳定，但还是不死心，就各种找项目，然后他只要遇到什么问题和中国有关啊，他就会跑来问我，美其名曰说，哎，你就是我的顾问，其实就是免费打听事儿呗。是啊，
1: 哎，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生 本身就已经可以拍一部剧了，
0: 是，
1: 特别的丰富多彩哈。来休息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宥嘉的《美妙生活》。

0: 等于这位朋友一直是非常关注和中国有关的一些创业的项目哈。那到
1: 是
0: 今天
1: 的。
0: 为止，他到底有没有做过和中国有关的这样的创业尝试呢？
1: 只能说一直在尝试，但是都在这个可行性分析的阶段就夭折了。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朋友的话，他挺有创意的，他还有自己手里还有两三个专利，就他想到一件什么事情，他就特别想去做。哦，他其中有一个专利，他就是研究一种镜片，像墨镜嘛，咱们戴那种墨镜，然后不是墨镜的这个深度是固定的嘛，他研究了一种镜片，是可以根据阳光的强弱，就是颜色，就是来深浅这个墨镜深浅。深的这个颜色的深浅可以自动调节，哎呦，我觉得这个好了不起啊！
0: 这个好像听过。
1: 哦，他开发了这个东西，但是就是很难去实现，因为涉及到它需要一些电力的一些支持嘛，所以就电池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为了这个项目还开了公司呢，因为你知道公司开公司不是说我开一个那个皮包公司放那儿，其实他有很多费用进去，因为你要租地方啊，方方面面啊，报税啊，他事儿就来了。他为了开这个公司，结果最后投资还是没进来。而且呢，他这个洗衣店现在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嘛，生意也是特别的不好，甚至连租金都凑不出来了。他现在的状态是每天晚上9点到凌晨2点就出去送餐和代驾，就为了赚回来的钱大部分就是交了这个店租了，但他又舍不得那个地方嘛，就一直在坚持。结果就这样，他也没有停下来这个创业的这个脚步。前两天还跟我打听，又是什么从中国进口什么 A4 纸啊，这样那样的，就总有突发奇想的这些事情。那我们觉得就是说，其实他这几十年都没有创出一番事业吧，可以说就是没有，也用这个听众朋友。

0: 牛的话说就是一事无成，
1: 但问
0: 一事无
1: 题，
0: 成。
1: 他跟我们这位说烦心事儿的听众挺像的一点，就是创业之心不死。
0: 对，而且但是他还有一点呢，他不依靠别人，他也不会去啃老或者是借钱。
1: 是。
0: 你看他是自己，你看他支撑不了的时候，他会自己凌
1: 自
0: 晨
1: 己
0: 都
1: 打
0: 跑
1: 工。
0: 去送餐和代驾，他这方面是独立性是有的。
1: 哎，但我觉得像这样的人，他一定会成功的，可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吧。
0: 我就一直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闪光的东西，但是我老公看不懂他，就经常劝他说："哎呀，你算了吧，
1: 歇
0: 别
1: 歇
0: 折
1: 吧。
0: 腾了，你有时间跟哥们儿去钓钓鱼不好吗？就有一个什么事情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呗，你非要就是做成什么大事儿吗？咱也许就不适合那个呢。"然后就说他走火入魔，还让我别再帮他了，说你帮他都是免费帮，你能留下什么呢？但是我就觉得呀，我就笑他，我说你这是燕雀不知鸿鹄这个之志，就是你，我倒挺愿意帮他的，因为我觉得他万一哪天成功了，那我要是拿到了投资，我这不也算是那个元老级吗？还能算个合伙人，对不对？其实我倒挺愿意帮他的。
1: 我真是觉得这位朋友，您先生的这位朋友哈，他特别厉害的一点就在于这么多年一直从来没想过放弃，他可不是5年呐。
0: 他就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做大事的人，他首先有这个自信，确实是。而且他一旦看准一个什么事情啊，他觉得灵光一现，他会去实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值得钦佩的。
1: 哎，林肯不也这样吗？这一辈子都在失败，人
0: 是啊，
1: 生最
0: 最后，
1: 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了美国总
0: 对，
1: 统。
0: 最后能成功，是。
1: 是，所以在他的身上，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去坚持、去付出，都是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的。
0: 是呀。
1: 送给所有奋斗当中的朋友们一首歌吧，普尔带来的《Canon Song》。

0: 能折腾的人生，虽然可能会很疲劳，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可能也是他们生活所希望追求的一种状态吧。节目的最后哈，对于创业失败，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烦心事儿的朋友，还有您先生的这位朋友，应该有不少人，只要您创业，可能在初期都会经历一些挫折哈。那您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您会想说什么呢？
1: 首先吧，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去了解自己，问一问自己创业的这个原动力是什么？
0: 初心是什么？
1: 对，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创业这件事情呢，是不是适合自己？只要咱们不啃老，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基础上，我觉得就不用提什么放弃了，完全可以继续尝试。那毕竟人嘛，只能活一次，何必这样压抑自己啊？你既然内心那么想要成功，那么渴望成功，然后呢，你又有了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不去做，你肯定会一直心痒痒的。其实我们说有事业心和有野心，它不是坏事嘛，对吧？那我们说，一旦你做了想做的事情，也许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如果你不去尝试，就一定会后悔。那我们说呢，有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想做什么，就是说单纯的说我就是想创业，可是又没有明确的目标，那我们就建议说呢，你还是可以先做一些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先开始攒钱，积累一些资源，那并且呢，去学习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说这样其实也是可以提高一下成功的几率的嘛。那创业呢，还是需要从长计议，而机会呢，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等到有一天灵光一现，哎呀，看到一个商机。你也各方面准备都已经做好了，那我们说过去创业的经验，也甚至让你已经有了这个心理的准备啊。那我们说你足以面对创业的任何艰辛，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盲目了。明确了目标之后，一步步向着目标前进，就算结果是另一次失败，至少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去尝试而后悔。哎呀，我们说呀，这个连续创业失败的话，真的是相当的打击人的自信。但到底你是一口永远都不可能有水的井，还是我们说已经挖掘了80%-90%，就快可以看到希望的泉眼呢？谁也不知道。
0: 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不适合创业，这句话我听得很多，
1: 是的。
0: 但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呢？刚刚您也提到说，您先生的朋友他身上就有那种体质，
1: 是的，是
0: 这到底
1: 的。
0: 是怎样的一种体质呢？
1: 首先，他是有这个动力，他是一直希望做成一件事情，而且是大事。你说，你如果做成一般的小事，就是养家糊口的话，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他希望成就一番大事，这是他的一个原动力。在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实践的能力。你看，他会认真的去做可行性分析，他不是说，哎，我想做这件事情，我就盲目的就开始了，也没有，他都会向我咨询，或者通过一些方式去做一个可行性的调查。在做完这个可行性调查之后，他有一个去推行他的能力，行动力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各方面的知识也具备了，能力也具备了，又有这个原动力，还是可以去试一下创业的。
0: 如果要是按照这几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创业体制这方面是不是也需要去加强呢？
1: 对，其实想他说这个创业的心一直没死啊，就是如果他真的确认，就是自己确实是喜欢创业。

0: 本身这件事情的话，这原动力这块还是有的，但是就是看其他的方面有没有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了，知识储备啊，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些提升啊，这些都是一些成功的要素吧。
1: 嗯，而且想要干件大事儿，想要做件大事情成功，和本身我其实就是想守着一个小本买卖养活自己，这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0: 对对。
1: 嗯，
0: 如果你仅仅是说我养家糊口就好了，那真的是做什么都可以，甚至不一定非要去创业。对，往往是想成就大事的人才去对这个创业的这个原动力才会那么强烈。
1: 而且我还在想哈，如果在筹集初期的创业资金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尝试一些其他的工作类型的时候，也会发现，哎，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
0: 对呀，其实一种比较理智的做法就是，很多人我想开饭店，对，我想开饭店的话，我不会去直接开，我先到饭店打工一段时间，去了解这个行业，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并不盲目的投资。
1: 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等于是大学一毕业就马上就开始投资，
0: 对，
1: 他就
0: 风风火火的，
1: 就没有积累过，就在一些单位里积累过一些经验，他可能是不是就是欠缺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0: 也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说还是不能太盲目了。
1: 所以您给他建议就是第一步先摆脱啃老。
0: 对，先定一个小目标，咱们摆脱啃老
1: 养活自己。
0: 是是。
1: 然后呢，哎，我倒是觉得哈，如果说给他一个建议的话，我倒是觉得如果您真的喜欢自由的话，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创业。
0: 是，
1: 如果您喜欢的不是创业这件事情本身，而只是喜欢自由这种感觉，并且在自由的同时养活自己，不妨去寻找一些特殊的职业，就是比如说
0: 自由职业所谓的，
1: 对，自由摄影师啊等等啊，您爱旅游的话，然后像这种博客主啊等等，博主啊等等，都是可以尝试的，不一定非得是创业哈。
0: 对，先养活自己。
1: 咱们今天把这个答案又给它拓展的很宽哈，非常感谢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张含韵的《有梦想别放下》。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
0: 那很多游客来到首尔，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些最有名的代表性景点。
1: 嗯，对，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嗯，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嗯，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嗯。
1: 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ing Seoul，我们就带大家。

0: 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 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洞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
1: 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 彩信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是的，
1: 虽然我和士斌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 Turn Up。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
0: 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
1: 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
0: 是的，
1: 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0: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
1: 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8.12 公里，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
0: 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0: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0: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1: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0: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二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1: 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0: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0: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对，是叫猜锅鸡塔里、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1: 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 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1: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0: 一边是这个新踏洞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1: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愈，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
0: 的留言。
1: 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17 Hoshi 和 Wuji 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
0: 没错，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
0: 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
1: 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
0: 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哎，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的感觉。果然跟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能够选择的不一样。
1: 可能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
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很有共鸣啊，
1: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
0: 是，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
1: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
0: 是那种自然的 ASMR 的感觉。
1: 没错，尾号

0: 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
1: 好吧，很多人跟你都有共鸣啊。
0: 对，平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
1: 嗯，确实。
0: 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确实，不只是打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1: 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1: 是，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
0: 是的，是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好，
1: 对对对对，也没有说非要做一个选择，是
0: 是的。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西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街。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中路段，瞬间被种草。
0: 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
1: 打卡
0: 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
1: 是的，
0: 没错，刚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哈，
1: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
0: 是的，
1: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
0: 也不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哎，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也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
1: 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哇塞，这位听众朋友这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
0: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
1: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0: 没错。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1: 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0: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1: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蛮有成就感
0: 的。
1: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
0: 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耀眼嘛。
1: 是。
0: 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1: 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0: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0: 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1: 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2: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0: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对，
2: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0: 天哪。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0: 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1: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2: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3: 对，
2: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0: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2: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待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她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0: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
2: 是的。
0: 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11岁生日那一天。那一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
1: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
2: 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静待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他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他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1: 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2: 没错，在11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0: 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是不会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2: 就是这样。

0: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乔本，所以在这之后，在乔本老师的帮助之下，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他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他妈妈近代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1: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2: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三种自我状态。
0: 哦，听起来有点复杂。
1: 有点复杂。<笑>
2: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0: 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
1: 责备自己，要求自己很多。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0: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1: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
0: 做到成人自我状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他其实没有
1: 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2: 是啊，
1: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 很委屈或者很想逃。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真的很真实了。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是，我们 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是，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她关于她一个人的故事吧。
2: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她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
1: 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没错。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2: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
1: 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2: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欢迎回到《拯救洛辉》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来讲一个女孩自我拯救之路。所以说采薇，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她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3到6岁的心理成长期，
0: 是
1: 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2: 都感觉有点点到我的名字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0: 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
1: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
0: 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她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

0: 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她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她。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1: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0: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2: 哎，听起来好无力啊。
0: 是的，我觉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
2: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一本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0: 没错。
2: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0: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
2: 眼神就能
0: 对，
2: 表
0: 自
2: 达
0: 然而
2: 的，
0: 然的可能
2: 对，
0: 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
2: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
0: 没
2: 听众朋友
0: 错。
2: 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
0: 没错。
2: 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0: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1: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
2: 是的，
0: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2: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
1: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2: 是的。
1: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0: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啦，我们下周三再见。
2: 好的，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在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的，
0: 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
0: 那
1: 的。
0: 会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 Another Day of Sun，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又是一个周一的晚上哈，和陈老师呢来了解一下韩国的百大企业。今天咱们数这个百大企业的话，要数到哪儿了呢？如果是比较关心韩国的消费品，或者是生活在韩国的朋友，我们一说马上你就感觉到。
1: 比如说呀，这个能不能露出来，就叫二十岁的化妆品。
0: 二十岁的，是那气垫吗？
1: 对，最有名的就是气垫，很多朋友已经感觉到了是吧。然后您再走到您家里的那个厨房，看看您家里用的那个洗涤剂，洗碗剂是不是那个T开头的。我们家的好像是去那个洗衣房的话就是洗衣间，就那儿好像洗衣粉啊，还有那个什么软化剂柔顺剂什么的，好像是他们家的。对，那个T开头的那就是他们家的产品。然后你要是看到就洗衣粉，如果是说那个洗衣粉的话S开头的，也是特别特别常见的，那个也是他们家的产品。就是他们那名字，他们那公司的集团的名字也直接是印在上面的。
0: 啊，对对，上面是有他们的名字的。然后再有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您用的牙膏都是他们家的。
1: 哦，有可能用过，用数字开头的，
0: 2000什么什么，那个牙膏就是他们家的。所以说其实真的是离我们生活非常近的一家企业。而且呢，再提的话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经常去的百货店，也是他们家的。 哦，所以说到这儿的话，肯定朋友已经猜到了哈。这个家企业是以爱开头的一家企业。反正老师您说到二十岁气垫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对吧？
1: 那咱们今天就叫他小A吧，亲切点，可以。我们依然是从他们的创始人先说起嘛。对，好的，咱们还是给他捋一捋这条线哈。那个创始人呢，其实我们要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对夫妻，一对夫妻呢，那个创始人先来介绍这个丈夫，他叫蔡孟印。那么他是1917年出生在济州岛。 他的父亲呢曾经担任过济州岛的这个法官和地方的官吏，然后呢在1938年的时候他就去日本的大阪的明成商业学校，然后在那毕业之后呢进入日本一家非常有名的松什么那个电器产业协会工作，然后呢在1944年的时候呢他结婚了，但结婚不久呢他的妻子就去世了，然后在1945年光复之后 他就设立了，开始开办自己的公司，设立了贸易和矿产的几家公司。然后在1954年的时候呢， 他在仁川就设立了我们今天这家企业的A开头的 这家油脂工业株式会社。 那他当时雇佣了是大概50多个人， 然后呢开始生产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产品，就是肥皂肥皂。
0: 所以呢他创业的这个第一年呢正好是赶上韩国生活消费品需求的增加，所以他生产的23万块肥皂是瞬间就销售一空。真的，这销售量也是很惊人的。
1: 对对，所以说一下子卖光了，然后他就感觉到，哦，那我是应该扩大产能，然后呢他就收购了一家肥皂厂，然后呢又投入资金改进设备， 然后继续呢开始研发，然后在2年之后的1956年他就推出了韩国的第一块香皂，我们可以韩国人经常叫美容香皂哈，这个美容香皂的品牌呢叫美香，这个香皂。然后在1958年的时候，这个美香香皂每个月的销量就能达到100万块，可以说是奠定了韩国的肥皂这个产业的肥皂和香皂产业的基础的一家企业。
0: 然后他们的多少年过去了，
1: 对呀，然后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给大家稍微的八卦一下哈。那么是在1959年的时候， 他和他的邻居，他已经大获成功了吧，58年，58，就59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邻居呢，就是他的妻子的名字叫张英信，然后他们结婚了，这结婚也很有意思，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呢其实相差19岁。 差很多。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恋爱的过程也是我觉得其实很浪漫，因为蔡孟印的母亲呢，她和张英信的母亲的关系很好，可是家里边就是认识，然后呢蔡孟印呢也一直就认识，也很喜欢这个小妹妹。 张英信呢，其实也算是韩国女性中的精英。
2: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在读高中的时候就被选拔为公派的留学生，被派到美国留学。
2: 哦，
1: 哦，所以呢，她在美国费城的切斯诺特山学院，
2: 嗯，
1: 然后在那儿呢攻读了化学专业。
2: 嗯，
1: 这当时肯定就是一个精英女性的最好的履历。
2: 是，
1: 那她和她的丈夫，他们两个人恋爱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她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她在美国学习的时候，那么蔡孟印呢，因为是生意人嘛，
2: 他
1: 就借着做生意的这个机会去美国出差，
2: 嗯，
1: 那出差的时候呢，每次出差就去找张艺兴，
2: 嗯，
1: 两个人见面，所以这样呢，两个人慢慢就这样交往了将近四年。
2: 哦，
1: 很浪漫的故事哈。那四年之后呢，23岁的张英信毕业回国之后，两个人马上就结婚了。
2: 嗯，
1: 但是这个精英女性呢，结婚之后就在家里做起了家庭主妇，有点可惜，
2: 屈才哈。
1: 对，有点可惜。然后到了这个1960年，我们刚才讲到59年结婚嘛，那么60年的时候，真的是生活更加的幸福。
2: 嗯，
1: 哦，所以呢，他也开始更大的施展拳脚哈。所以蔡孟印呢，引进了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产品，希望在爱情和事业上双丰收。
2: 嗯，
1: 所以在香皂的整个市场中呢，就站稳了脚跟。然后在1962年，就在今天的永登浦地区，他就建立了肥皂工厂，而且呢，首次引进了海外的技术。就是当时呢，是从西德，当时还是这个没有统一嘛，所以他是从西德引进了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技术，然后在韩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66年哈，我们刚才介绍到我们家里那个厨房的那个 T 开头的那个洗涤剂，
2: 嗯，
1: 其实它的历史是很悠久的，66年就开始了它的第一款产品。那个在67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产量就从生产量为28吨，然后到了70年的时候就迅速增加到了500多吨。
2: 哇，这是走入了千家万户的韩国家庭厨房啊，
1: 必备品了啊。所以这4年就增长了18倍。
2: 哇，高速。
1: 对，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呢，当时韩国政府呢是在推动石油化学产业的发展。
2: 嗯，
1: 我们介绍过以前的很多的韩国的百强企业，其实它的化学工厂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那个时候。
2: 嗯，
1: 那么蔡孟印呢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哈，在蔚山地区就建立了三金化成株式会社。
2: 嗯，
1: 然后正式进入了石油化工产业。这真的是我们看到就是它的生意是红红火火的时候。嗯，但是不幸发生了。
2: 嗯，
1: 在1970年的时候，就他的小儿子刚刚出生3天的时候，蔡孟印突发心脏病，
2: 哦，
1: 然后离开了人世。
2: 他那时候还非常年轻啊。
1: 对，其实那时候是很年轻的哦。
2: 他那时候才1971年出生，70年是53岁。
1: 对，53岁，其实正当，因为应该创业的时候，其实正当年
2: 。
1: 对哦，但是他是突发心脏病去世，所以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也没有准备好任何的就是他的身后的事情。
2: 嗯，
1: 所以他的妻子张英信，我们介绍虽然是精英女性，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
2: 嗯，
1: 因为他在23岁毕业马上回国就结婚了。
2: 嗯，
1: 所以说他当时还有4个未成年的孩子、
2: 嗯，
1: 最大的儿子只有10岁。最小的儿子刚出生3天。
2: 嗯，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觉得就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他在担忧他和孩子的未来的生计。嗯，然后呢慢慢的他意识到，哦，他应该继承就是丈夫留下的这个产业。那个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他觉得应该把丈夫的这个应该是遗愿吧，
2: 嗯，
1: 哦，应该继续发扬下去。哦，所以呢他就决心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之中。那么他在进入这个公司，在说明他的想法之前呢，他就偷偷的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去了一家学院
2: 啊，嗯，
1: 开始补习，就是记账、财务报表这些经营管理的时候需要的专业的知识。
2: 嗯，
1: 哦，其实他这么做也是一个很有原因的，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吧，可能很多现在的女性朋友们是感受不到。当时一个女性希望出来做事，甚至成为公司的管理者，是多么困难。
2: 对，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她照片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哦，这位女性非常的美丽和优雅，但真没有想到她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个时候她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也就像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的题目一样，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来自 Sweetbox。

0: 我到现在还不太能相信啊，就是他真的是去学院补习了一下，然后就走马上任，然后就做到今天这样。
1: 但是问题是，这个走马上任的过程真的是很痛苦。
0: 嗯，
1: 恶补了6个月之后呢，他这心里稍微的有点底儿。
0: 嗯，
1: 但是呢，在他说出啊、哦、我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之后，
0: 嗯，
1: 公司就开始传出了，就是韩国有句名言哈，叫母鸡打鸣要败家。
0: 啊，
1: 有这样的一句话哦，所以开始传出这句话，然后呢，甚至就是说，有的高管开始扬言我辞职，
0: 嗯、
1: 你来我就走
0: 哦。
1: 而且包括什么人呢？包括一些就是对公司的整个的创业贡献不小的这些功臣
0: 啊、嗯哦，元老。
1: 对，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亲哥哥。
0: 嗯，
1: 他的亲哥哥不仅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哈，
0: 应该支持他，
1: 支持他，反而是相反，他觉得他不能在女人的手下干活。
0: 嗯，
1: 所以他的亲哥哥就丢下一句话，我不能在女人手下工作，然后他离开了。所以面对这样的，就是他应该觉得最亲近的人也不理解不接受，
0: 这丈夫离开之后，这他面对的情况就是众叛亲离啊。
1: 对，所以现在他能做的事情就只能是自己
0: 嗯，
1: 哦，就是脚踏实地走下去。然后他现在后来在他的这个自传中，他也回忆说，就当时他对自己当时的能力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经验嘛，而且他没有选择，已经到这种程度，只能是就迎头冲上去。所以说他是从养育孩子的一个母性的角度出发，再加上对亡夫的一份情谊，用这样的信念，他觉得他就担负起了这个责任，走到了今天。
0: 嗯，
1: 然后在1972年，也是她丈夫去世的2年之后，她正式的作为公司的代表理事开始上班。在上班的时候，新官上任之后呢，就她就定下了一个她的想法。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要在维持丈夫的这种她的肥皂相关的生活用品这个业务的同时，她要将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就指定在了化学工业。

0: 业。但是其实呢，他虽然很谦虚，其实他是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他在美国留过学，他有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这个英语水平在他未来的工作中为他创造了很多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当时学习的专业是化学专业，
1: 这不全是他老本行吗？对
0: 他
1: 非常有优势。
0: 对，除了这个经验管理的这个经验之外，其实他在化学本身是他的这个专业嘛，所以他不完全不是说他这样谦虚的说他完全不懂，其实他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士。所以呢，在这个1972年末，就是他刚刚上任不久，这个运气也不太好，就是当时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了这个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的产品的海外出口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就凭借着他的英语水平，出去自己亲自出马，到处去说服客户，然后去这个找到，尽量的去找到新的客户。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就保证了小这个小 A 企业的海外出口。然后在1974年呢，他们继续开发出了儿童的专用的香皂。然后呢，在70年代呢，随着洗衣机开始普及了，所以张荫信呢，他就预测啊，这个洗涤剂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他们就抢先打造了一个8000多平方米的大规模的洗涤剂工厂。然后开始生产洗衣粉。我们今天说的那个 S 品牌那个洗衣粉就是当时推出的一个产品。然后洗衣粉洗衣液的这些产品陆续推出。在76年呢，他又开始进入了生产塑料容器的公司的这个领域。
1: 对，你这洗涤用品得装瓶啊。
0: 对把上下产业链一块打通。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韩国人生活水平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所以呢他又瞄准了洗发水、牙膏、化妆品这些领域。所以说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个小 A 企业的这些有名的二开头的那个牙膏，然后呢还有这个新很多的化妆品产品，其实都是当时打下的基础。然后呢他还创造了一个创新就是因为当时呢他发现洗面奶产品的这个流通结构呢基本上都是存在只是在这个百货店之内。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很难就是流向普通的消费者，因为大家觉得百货店还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这样的场所。所以呢他就将这些产品投入到一些药店和超市，也创造了我们今天来韩国或者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朋友们必去的药妆店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个流通呢也是他的一个创新。然后在1984年的时候呢，他的出色的英语能力又帮了他大忙。就是他以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达成了和这个世界上非常有名中国朋友非常熟悉的一家
1: P 打头的吗？
0: 联合什么什么U打头的那个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就和这家公司的合作。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就是成功，他在1985年的时候他就正式的就任了小 A 集团的会长。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他的另一个春天就来了。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房地产市场开始蓬勃发展。所以说呢他的大儿子当时是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然后呢他看到美国的发展的一个历程，他就是建议他的小 A 集团也进入百货商店的领域。所以说他们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九老公段的附近。那这个附近其实住在附近的朋友应该知道，那以前有一家很有名的百货店。那么这家百货店呢，其实为什么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怀旧，一个纪念的意义，就是他的丈夫的就是生产香皂的这个工厂。当时的旧址就在那个地方
1: 带着一份怀念吗？
0: 对所以呢当时呢这家百货商店开业，而且呢这开业之后，当时呢其实是很多人是反对的。因为在韩国有生活经历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九老地区呢其实跟我们一般的朋友想象的百货店的选址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觉得百货店属于一个比较高档的这样的消费模式，所以呢选址呢应该是选在富人聚集的地方或者商业中心，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但是九老地区我们刚才加了两个字叫公段，韩国人叫公段，其实我们说的工业园区。那选在工业园区的话，一般人的这个印象呢，在整个首尔地区中，九老公段的它的消费水平其实是中等偏下的。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而且在刚刚这个创业初期，这个百货店刚刚开门的时候，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附近的居民都到百货商店去上厕所。

0: 当时那个整个的这个生活的
1: 很高档是吧，
0: 对，生活的便利设施还不是那么的完善、嗯，所以呢百货商店的厕所是因为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好，
1: 嗯，
0: 而且呢还出现它有热水嘛，
1: 嗯，
0: 还有的人去那儿洗澡甚至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有的大妈们拿着家里的菜
1: 来那儿
0: 去那洗白菜，对，
1: 我天哪、
0: 哦、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个百货店的管理者进行抱怨哈、嗯、但是张英信呢嘛听到这些抱怨之后他只是一笑，他说啊、嗯、我们的百货商店的定位呢就是为中层消费者和我们说的中下层老百姓的定位、
1: 嗯、
0: 所以说随着韩国人对百货商店的模式的接受、嗯、这些现象慢慢都会消失，这只是一个过渡期，
1: 嗯，
0: 确实如此、嗯、正像他说的这样哈、啊、所以他的这个百货商店呢就很应该是他的定位是很正确的、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介绍过韩国有三大百货商店、嗯我们的节目中其实已经介绍过乐某、新某、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后面我还会介绍这个县某、
1: 嗯、
0: 这三大百货商店他们都是属于面向高层的这种高档的消费阶层，
1: 也都在那些区域
0: 啊、对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小 A 的百货店呢它正好就错过了他们这个竞争，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错位竞争，通过这样的错位竞争他就很成功的保证了他的消费者、
1: 嗯、
0: 哦，所以在90年代他的这个整个的百货店方面的这个差异化的竞争是非常成功的，
1: 嗯，
0: 哦，所以整体的这个业务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呢讲到张英信的话其实还有一件他不愿意记忆的事情、
1: 嗯、
0: 那在这儿呢我们为了整体的就介绍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哈，咱们也把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受到了金大中所在民主党的邀请，
1: 嗯、
0: 哦、那么当时呢他就参选了九老这个公段地区的国会议员，然后呢成功了，
1: 嗯，
0: 但是他在一年之后呢法院判定他有就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所以被剥夺了议员的资格，所以这个在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1: 嗯，
0: 所以呢从那以后呢他就发誓再也不参与政治，
1: 嗯，是，这他是决定不参与政治了，但是在商业方面哈，应该说他应该说又是给自己赢取了很多的机会，其实如果想要同时把政治跟经济同时都做到很好的话，这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是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例子，
0: 很
1: 少，真的
0: 很难
1: 很
0: 难的一个过程，
1: 很难，没错。哎，那他在经济方面是不是又实现了飞跃啊？
0: 哦，所以他在就是怎么看呢？他从1972年他接手小 A 之后呢，
1: 嗯、
0: 就当时的销售额是49亿6000万韩元。
1: 嗯，
0: 1972年。那么在2003年呢，他是离开了经营一线。
1: 嗯，
0: 所以呢，当年的销售额是106000亿韩元。
1: 嗯、
0: 这31年中，他的销售额增加了321倍。
1: 他无愧于自己。
0: 对，
1: 嗯，那我们送上这首 Jerry Jolin 带来的《Rich》。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陈丽老师呢来了解一下韩国的百大企业。谈到这家企业，我们说了他是创业者去世之后，他的夫人然后接替了这个管理，一直之后实现了公司的飞跃。他是在零几年，零三年的时候离开管理职，那是谁接手的呢？这次？
2: 哦，就他其实他们家的这个二代接班呢还算比较平稳，因为其实他是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么他的大儿子呢叫蔡亨熙，是1960年出生的。那么他在成均馆大学经营专业毕业之后呢，就去美国的波士顿大学攻读了 MBA 学位。然后在03年的时候，妈妈退任的时候啊，离开管理职的时候，他的儿子这个大儿子蔡亨熙就正式升任为副会长，开始掌管公司的整体的业务。然后二儿子呢蔡东熙，他掌管的是流通的部门。所以在他离开这个，在妈妈张英信离开经营一线之后呢，他们这个张家的子女是以关系非常好而著称的。所以是相处比较和睦的，没有发生我们一般经常提到的王子之乱。然后呢特别是蔡亨熙和他的妹夫，我们说三子一女嘛，和他的妹夫叫安龙赞，他们两个人呢还是大学的故交。然后呢这个安龙赞呢也一直就是他非常亲密的一个经营管理的帮手。所以他的蔡亨熙和他的弟弟，刚才我们提到的蔡东熙，他们两人的关系也非常好。非常有名的就是两个人现在也在使用同一个办公室。就为了便于交流，所以两个人现在是使用同样的办公室。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2000年之后的小 A 呢，其实我觉得必须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坐过这家公司的飞机，但是不知道是跟小 A 有关系的。咱们给这个部分给大家牵个线儿，就是说在2000年初的时候呀，当时的济州岛的知事，找到了这个，其实他找到当时找的是张英信，张英信还没有离开那个经营一线嘛。然后呢请求他帮助解决济州岛居民的出行问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济州岛的话，其实因为是一个岛屿嘛，
1: 对，
2: 所以说他的居民呢因为是就是这个机票是非常昂贵的，
1: 对，
2: 所以他们很难出岛，
1: 离岛不便。
2: 对，所以如果是说咱们坐船出岛的话，可能要十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坐飞机呢，但是价格还非常昂贵，所以说这个济州岛民呢出行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济州岛知事为了改善济州岛人的生活的这个便利，所以呢他就去请求小 A 能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廉价的航空公司，然后能够降低岛民的出行的成本。所以说很多朋友会想到，为什么这个岛济州岛的知事会找到他们家呢？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咱们埋了个伏笔，就是她的丈夫蔡孟印，他是济州岛人。我们还介绍过他的，就是他的丈夫的父亲哈，就担任过济州岛的法官和当地的地方官吏。
1: 还有这层关系。
2: 对，而且呢其实济州岛相对来说呢跟其他的地区比呢，他的这个企业家

0: 太多
1: 哦、
0: 所以她的丈夫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的企业家，
1: 嗯，
0: 所以就找到了。虽然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了，
1: 嗯，
0: 但是呢，她找到了这个张英信。
1: 嗯，
0: 那么张英信也是就觉得，为了
1: 回报乡里哈，
0: 对对对，你看这个为了就是说为丈夫的故乡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哦，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呢，他在毫无航空公司经验、经营经验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他咬着牙点头答应了。
1: 哦，
0: 嗯，但是这个呢，其实可以说应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
1: 嗯，
0: 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小 A 和济州岛地方政府他们分别出资了100亿韩元和50亿韩元、
1: 嗯，
0: 就设立了济州岛的这家航空公司。
1: 嗯，
0: 很多朋友都做过。
1: 嗯，
0: 那这家航空公司呢，其实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
1: 嗯，
0: 那个票价是比较便宜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济州航，这个济州岛的这家航空公司呢，它在接下来的5年中是连年亏损。
1: 哦
0: 哦，因为这个其实需求并不是特别大，当时。
1: 嗯，
0: 所以说呢，为了挽救这家航空，这家公司，航空公司，小 A 当时其实做了一个决定，
1: 嗯，
0: 就是你是要放弃这家航空公司，还是变卖资产挽救公司？
1: 嗯，
0: 哦，那么他们选择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我们去三成洞的时候，三成洞有一个免税店，
1: 嗯，
0: 这个免税店呢，其实在以前呢是小 A 家的，
1: 嗯，
0: 后来就变成了乐某家的了。
1: 哦，
0: 哦，我们上次说的乐乐家的，
1: 嗯，
0: 哦，所以说其实当时就是他们出售了这个资产。
1: 啊，
0: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资产，其实，
1: 嗯，
0: 哦，出售了这个免税店，然后呢，从2005年到2010年，连续投入了1100亿韩元来资助这家航空公司的发展。
1: 嗯，
0: 哦，所以在他的大儿子蔡亨熙的经营下呢，2009年的时候，这家航空公司成为了首家开通国际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
1: 哦
0: 哦，算是成功了，
1: 终于转亏为盈了吗？
0: 对，而且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扭亏为盈。
1: 哇，
0: 哦，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他经营的这个利润非常好，
1: 嗯，
0: 哦，经营的这个成果非常好，所以在他成为了第一家在 KOSPI 上市的廉价航空公司。
1: 哇，
0: 而且上市
1: 成功了，
0: 非常成功。上市初期它的市值甚至一度超过了韩国的老二。
1: 嗯，
0: 哦，就不久前被我们说的这个 K，
1: 嗯，被老大
0: 对小 K 吃掉的那个，
1: 嗯，
0: 收购掉的那家航空公司已经超过了它。哦，所以说当时是成为了廉价航空公司中名副其实的老大。
1: 嗯，
0: 所以介绍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哦，他们还是很顺风顺水的。嗯，但是顺风顺水就顺到这儿。
1: 就顺到这儿
0: 之后，我们就得谈一谈小 A 的危机了。
1: 哦，有什么危机呢？
0: 这个节目其实比较沉重。
1: 嗯，
0: 哦，因为其实从2000年后半开始哈，他的这个问题是不断，负面新闻一直缠身。
1: 嗯，
0: 我们说几个大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他的大儿子蔡亨熙因为贪污公款被法院判刑。
1: 嗯，
0: 然后在2016年，哦，这个在韩国是非常非常悲痛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韩国发生了加湿器消毒剂事件。
1: 啊，这个事件这家集团也牵涉其中。
0: 对对，哦，所以说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大家都知道。
1: 这整个形象的话也有很大的损害。
0: 哦，对，因为当时这个受害人就达到了6739名，
1: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0: 对，1528人死亡。
1: 嗯
0: 嗯，造成这样巨大的一个后果。
1: 当然不是他们一家企业造成的。
0: 有几家企业，但是小 A 呢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家。
1: 嗯，
0: 但是问题就是说，包括小 A 在内的其他的企业，就没有一家企业向受害者做出任何赔偿。
1: 嗯，
0: 哦，而且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他们的借口吧，他们的借口是法院还没有正式宣判。
1: 嗯，
0: 所以就是拖着不负责任。
1: 哦，
0: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大家对这家企业的整个的形象，
1: 嗯，
0: 哦，可能是大打折扣，
1: 就信任度会降低。
0: 对，哦，
1: 嗯，
0: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张英信的小儿子蔡成熙又涉嫌吸毒，
1: 嗯，
0: 被判刑。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开始正式进入了大企业俱乐部。但在韩国的话，进入大企业俱乐部也是一件好事儿哈，
1: 嗯，
0: 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管理会更严格了，就也更加的标准化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小 A 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内部交易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哦，所以呢，关于小 A 内部交易黑幕的这种报道是连续不断。
1: 哦，
0: 所以我们看到小 A 今天呢，其实也处于一个很，就是说怎么说呢，非常危机的状态吧。
1: 嗯，
0: 因为他是他的主要的业务，我们刚才介绍的航空、
1: 嗯、
0: 流通、化妆品、生活用品都亮起了红灯。
1: 嗯，
0: 现在是一片红灯。 哦，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航空公司，其实我们不该讲一直是扭亏为盈了嘛，其实到 2018年的时候，它一直处于盈利状态， 是非常成功的， 甚至成为了小A集团中继化学之后的第二大盈利部门， 所以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然后呢， 2018年的时候， 蔡亨熙也宣布要发力航空业。
1: 所以呢，他就是开始当时打算收购我们说的老二，嗯，来介绍的了那个老二啊，韩某航空哈。但是收购失败了，然后这个小A又打算收购易某那个廉价航空公司，但是当时是因为这个他的合作方济州岛的反对，也不得不放弃了。嗯，所以我就在想啊，他的知名度跟他的排名是似乎有些不符，可能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那送上这首佟邦新给带来的《Wake Me Up》，我们稍后见。

生活用品的话，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的老大哥哈。对啊，生活用品部分呢，其实一直都是在行业中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生活用品的这个部门呢，是它女儿和女婿共同管理的。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就达到了792亿韩元，还是不错的。但是2019年开始下降。 这个营业利润下降着非常的快，那这个主要原因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加湿器的消毒剂的事件，这个事件对企业。

0: 业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 嗯，
0: 所以很多的消费者甚至就出现了抵制小 A 产品的运动。
1: 嗯，
0: 哦，所以说现在小 A 呢，其实是把他们的业绩很大部分是寄希望在中国市场。
1: 嗯，
0: 因为特别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二十的这个化妆品，
1: 嗯，对对对，
0: 在中国市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对，
0: 哦，所以在中国的业绩还是不错，所以他们就希望，在中国的这个销售额能够有更好的提高，
1: 嗯，
0: 然后就是能够对韩国的总公司有所帮助，
1: 嗯，但这些都没有定数。
0: 对，
1: 嗯，
0: 哦，
1: 是
0: 因为他们这个红灯亮的太多了，特别是我们刚才一直，
1: 嗯，
0: 咱们介绍他们的那个百货店嘛，
1: 嗯，啊，对，
0: 其实这个流通领域其实是危机更大的地方。
1: 流通领域危机更大，
0: 对，因为这个流通领域呢是他的二儿子一直掌管的哈，
1: 嗯，
0: 他的二儿子呢就是说，当时是从这个危机呢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从2007年就出现了，
1: 嗯，
0: 哦，因为当时他们收购了什么新百货，在韩国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家百货商店，
1: 嗯，
0: 收购这家百货商店之后08年就开始处于亏损状态。
1: 哦
0: 哦，这个亏损状态长期持续，在09年的时候就开始陷入了这个嗜好资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哦，然后到了2020年，它的就是说这个嗜好资产的这个比例就超过了 50%。
1: 哇，
0: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哈，就是他们在盆塘地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货店。
1: 嗯，
0: 哦，那家百货店呢现在这个名字还没有变哈，但是其实这家百货店的这个土地和建筑都不是他们的了，
1: 哦，
0: 他们使用的是租赁的方式，都卖掉了。
1: 哦，
0: 哦，然后呢，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九老店，
1: 嗯，
0: 也是为了纪念她的丈夫的工厂哈，
1: 嗯，
0: 建的第一家百货店，嗯，在2019年8月的时候关门了。
1: 哦，
0: 哦，所以说可以说他们公司的流通的一个象征，
1: 嗯，
0: 就这样倒下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新的努力哈，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开始细分市场。所以呢，开始努力在建设一种叫 NSC 的地域型的这个购物中心。
1: 嗯，
0: 但这个效果呢不及预期，所以2021年呢，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新的业务，
1: 嗯，
0: 所以把这个NSC 型的这个购物中心和他们现有的这个百货店进行了一个合并。
1: 嗯，
0: 然后现在的努力呢，就是希望能够集中发展线上店以及直播的销售模式。哦，所以整体的这个百货店部门的子公司的销售额呢，在反正一直处于一个长期亏损的状态。
1: 嗯，
0: 哦，这个也是很难就是摆脱这个亏损的，因为这个业界一直也不景气，而且他们的这个百货店的整体的这个经营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1: 嗯，是的，也就是说目前这家公司可是危机四伏，啊，
0: 危机四伏，所以他们宣布了 RED 的经营方针。
1: 嗯，
0: 这个 R 呢就是说那个抗风险能力，
1: 嗯，
0: E 呢指的就是可持续经营，
1: 嗯，
0: 然后呢 D 呢指的就是数字化转换，
1: 就是他也在探索哈。哎，那这家企业的文化是怎样的呢？
0: 这个企业的文化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出名哈，
1: 嗯，
0: 啊，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企业的这个年薪吧。
1: 嗯，
0: 哦，所以他们的下面有很多的部门哈，那么就是说比如油画的部门，然后化学部门的年薪相对来说高一点。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这个生活用品化妆品这样的流通，哦，这些部门呢它的
1: 这跟咱们之前介绍其他公司差不多，差不多理工类的话是会平均会更高一些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这家企业的话在韩国的认知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哦，对对，知名度是很高的。
1: 嗯，是，嗯。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呢？
0: 哦，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呢主要是有四点哈，
1: 嗯，
0: 一个是值得信赖的人才，善于沟通的人才，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和乐于挑战的人才。
1: 嗯
0: 嗯，所以是我觉得很多我们，
1: 这个，有
0: 点空，对我们的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1: 嗯嗯，
0: 哦，所以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
1: 嗯，
0: 哦，也可以挑战一下。
1: 是，那他们的就目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些什么招聘的计划呀，什么放出来吗？
0: 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是各个的这个子公司是根据情况来进行不定期的招聘。啊，
1: 嗯，
0: 这个招聘规模也是子公司来判断来决定的。
1: 对，没错，就这家公司的话也是风风雨雨了几十年哈，中间也是经历过很多的危机，都转危为安。非常感谢这一期陈丽老师带来的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Sarah McLachlan 带来的 I Will Remember You。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我今年30了，24岁，在韩国那大学毕业之后，感觉自己个性比较自由散漫，不太适合去公司工作，受制于人，于是就向爸妈借了500万韩币，跟朋友一起在大学附近代理了一家果汁店，店面很小，收入也不多，一个月

0: 一个月一天也不休，从早忙到晚，旺季一个月净盈利也就150万韩元，离我的发财梦太遥远了，还不自由，于是干了一年多就关门了。 之后我又在中国的一家这个购物网站哈，然后开了一家店，专门做韩国化妆品代购。忙活了6个月，感觉这市场也饱和了，销路也没怎么打开，也没赚到什么钱，维持了不到1年就不做了。后来我又学了做咖啡，培训班里遇到了男朋友，跟男朋友一起合资开了一家比之前冷饮摊大点的咖啡厅，但这次还是没能撑过1年，还赔了一些。那我跟男朋友也是分道扬镳了，2年之后经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整形医生，正在筹备着在青岛开一家整形的分支机构。 找到了我一起干，想着啊，回自己老家得心应手，考察过地点之后呢，我也是入股了我妈给我准备的嫁妆10万人民币。结果还没等诊所开业，就得知我和就是我的这个韩国的合伙人，他买的整形资质牌照 有问题，官司现在还在打着，我的这钱也是打了水漂。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脸找家里要钱做生意了。但我的创业之心依然不死，只能做点无本生意，像做做网上的直播啊，它也不温不火的。 毕业5年多了，感觉自己一事无成，没事业，没爱情，还时不时的啃啃老，这样的人生还有解吗？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位就是屡次遭遇创业失败的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哈，然后他是创业连连失败，他发出了灵魂疑问，还要不要继续？这现在好像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
1: 这社会总体的氛围都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创业的。是啊，其实我们说鼓励创业呢，特别是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因为我们说创业其实也是一种缓解就业困难的方式。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其实都推出了一系列什么鼓励创业的优惠政策，包括什么免费的职业培训啊，创业指导啊，甚至还出 出了一些就是为这个青年创业提供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那是真金白银的支持了啊，就不断的去告诉青年人，就是你们的人生不光是找工作，等别人给你发工资这样一种形态，靠你自己也能创出一番事业。那我们说加上现在时代发展了嘛，那在很久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我们说如果要创业，给人感觉哎呀，那就是淘金下海，那非得要去什么深圳啊很远的地方才可以。
2: 是啊，但我们说现在呢，信息爆炸的时代了，创业呢好简单的哦，很多的时候你就不用去什么一线城市，也不要远赴他乡，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有的时候就可以帮我们敲开创业的大门。但是就是我们要说点比较听起来比较严肃的事情了，其实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是相当悲观的。我特别查了一下啊，就是2019年中国的一个统计数据，即使是在江浙一带，我们说应该是创业环境和经济形势都比较好的一些地区了，它的这个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只有5%，相当低了，100个人创业只有5个人坚持下去，因为他那个统计口径是5年之间倒闭，就是做不到5年，就是做 5年之内就倒闭掉的，按照这个来算这个成功率，就相当于这5%，就相当于这5%只是说没有倒闭，他
1: 这好像是低于平均的，就所有的创业企业它的不是，就是轻大学生。
2: 大学生就是你一毕业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就去创业，
1: 对，就他这个数据的话，比平均的所有的创业者的5年生存率可能是还要低的吧？我印象当中就是所有的企业5年生存率几乎上是超过10%的啊，那肯定，因为他这只统计了就是大学生创业的部分，嗯，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从全国来看， 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创业来说，他这个成功率就更可怜了，就只有2%。然后其实亚洲地区呢都不高，就是大学生创业，因为在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情况下，大学生创业情况都比较类似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欧美一些国家就不一样，欧美一些国家他大学生就相当于你在校或者是毕业就创业的这个成功率往往可以高达20%，相当高了。

0: 我们说，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在亚洲地区来看的话，可能创业真的是个九死一生的事儿，因为你不到10%的样子。这个想想真的是很残酷的。我们说，马云不都对这个青年创业者说吗？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但是后天很美好。但是大部分人就死在了明天晚上，对，还是很残酷的。<笑>
1: 是，哎，这么想起来，就这个比尔盖茨不连大学都没毕业嘛，其实这个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2: 是是，
1: 关于为什么呢，我们留着慢慢说哈。我们这位朋友他首先说了自己的年龄，30岁了，然后创业是5年了，这具体的情况呢咱们是做了一个介绍，他可能也有很多的疑问，咱们来一一的解析。休息的时间送给大家这首梁静茹以及卢广仲带来的不是我不明白。

0: 叔叔看他这5年间，其实可能经历确实不那么顺哈，果汁店、代购、咖啡厅、整形机构各种尝试都失败了，甚至把自己的嫁妆钱都给赔进去了。
1: 哎呀，听着都心酸。嗯，就是因为我们看他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朋友他毕业后就开始创业了，然后每一段创业经历，其实看他的这个描述，还是能够感受出来，每一次都是很认真的，然后各方面的投入其实也算到位了，包括资金。 也跟家里有借钱，那自己的话呢，也投入了时间。像果汁店很辛苦的，因为他
0: 对他就基本没有休息时间。
1: 对呀，他居然还是坚持了1年，说明还是很认真的这个态度。后来呢，又入了这个化妆品代购的行。其实啊，我说前2年呀，真的是觉得只要是在韩的中国人，好像都在做代购，有种全民代购的感觉。其实就算是咱们不做代购的人，我不知道木真是不是这样，我经常就会有朋友发一个图片过来，
0: 会拜托过来。
1: 你帮我买个这个，帮我买个那个，就给人一种错觉。哎呀，我这是因为我没有做代购，要是我做了代购，那还不赚的盆满钵满的。但是呢，很多人真正去做才发现，其实也是鸡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呢，花了1年的时间，认识到了其实代购做起来也不容易啊。后来又学做咖啡，哎呀，这一段经历觉得还是开始是很美好的，还收获了爱情，又开了这个咖啡店，就觉得哎呦，这是不是人生的高潮要来临了？爱情和事业双丰收，那是多么的美好，可偏偏我们看到结果，就是在充满了憧憬之后呢，做了1年还是以这个赔钱告终了，而且呢还分了手。
0: 哎呀，这
1: 那我们说看到这位朋友还是很坚强的啊，经历了这一些之后呢，又用自己的这个嫁妆钱，还是想要再东山再起。那结果呢，又因为这个整形机构资质的一些问题，相当于是夭折了，这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还惹上了官司。那我们都经常安慰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大家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哈。但是真不知道有些人的成功究竟有几个好妈妈，就是无数次了，就是成功道路也太曲折了吧。确实是。是啊。
0: 而且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特别难得的一点哈，是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失败，依然没有放弃，再没有本金的时候开始直播，他这个尝试就没有停下来过。
1: 哎呀，这叫屡败屡战，不言放弃啊！其实也说明了这位朋友对创业还是充满热爱的吧。
0: 嗯，
1: 就是其实看他这整个的经历啊，感觉以后未来这个写自传的素材已经积累够了，就差成功，真的就差成功了。但是网上直播呢？ 看他的描述叫不温不火，那肯定是挫折感还是容易让人去自我否定的。肯定你看他描述说，哎呀，我现在一事无成，没有事业，没有爱情，人生无解。其实这些情绪都是很让人能够有共鸣的啊。其实这就属于一种失败的应激反应。突然想起来一首歌，
0: 유재석이지 이적창의 말하는 대로 就人的20岁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一切的顺利，但只要我们努力，也许一切都可以如愿呢。我们先把这首歌送给您。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创业经历哈，不知道听完了之后黄老师您会有什么看法呢？
1: 首先我想说呀，其实创业本身它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0: 是，
1: 不管这结果如何都很令人钦佩的，
0: 是的，
1: 不知道木真有没有过创业的想法呀？
2: 嗯，这个一直只是一个想法。哦，还有这个想法，我就觉得已经很，
1: 付诸实践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2: 暂时还没有勇气去做是吗？
1: 是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有这个想法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像我这种佛性的<笑> 岁月，我从来没有想过，就不管是从大学毕业也好，还是到现阶段，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自己创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创业肯定会比你自己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肯定是要更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点就是确实太佛性了，从来没有想过。
0: 所以我只是想想。
1: 而且我们说呢，其实所有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说要创业，家里就会支持的。
0: 没错，
1: 嗯，也很多大学生，哎呀，我不想去上班，我要做什么什么。
2: 可能家里会教育你，哎呀，你什么经验都没有，你想去做，就是想去创业，怎么可能呢？你先去怎样怎样去教导啊，就是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家人都会得到支持，但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的父母还是很支持他的哦。你看他开这个果汁店的时候，还跟家里借了500万的韩币，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后来还没还上，但是毕竟还是能借给他的，对呀。其实而且到后来他又需要投资这个资金的时候，还是把他这个10万人民币的这个嫁妆钱是预支给他了。那我们讲这个嫁妆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不用还了，也就是你的嫁妆钱。但是说其实我们等这位朋友真正要是要结婚的话，其实父母也不会什么都不管了，肯定还是会帮忙。其实这些都代表着这家里的支持啊。其实我就觉得呀，年轻人创业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尽量自己<笑> 先想办法，不要过于依赖家里，你可以先申请一些创业资金的支持啊，还有一些小额的贷款啊，或者是为了这个创业的第一桶金，我们先打打工积累一下你创业用的这个资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再去跟这个父母伸手。而且记住啊，这父母的钱 不等于你的钱，就算你是独生子女，哎，不要有这个概念，就是父母的钱就是我的钱啊。然后记住，你借父母的钱一定要还，不要把自己的创业压力转嫁到父母的头上，也不要拿父母的血汗钱去圆你自己的创业梦，圆你的老板梦，说哎呀我就不适合打工，我就适合做老板。如果仅仅是这种想法的时候，真的是还是觉得还是有些盲目啊。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中国青年就是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平均
1: 只有2%，但是欧美一些国家的创业成功率可以高达20%。
2: 10倍，对呀，10倍的。我们说这个数字的背后啊，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因为欧美的年轻人呢，相对都是比较独立，他们一般来讲的话，到大学阶段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阶段了。那很多人呢，他创业的资金要么就是自己去打工去挣， 要么就是申请一些银行的贷款，或者呢有一些年轻人更是敢想敢做，拿着自己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建议书就去找风投去谈，自己去拉那个投资。我们说呀，这些人都很明确很明确的目标都是有的，他有这个目标，而且呢不会因为哎呀我不想去上班，我性格自由啊，我渴望自由，我不喜欢公司管制，就去选择创业。其实呢我们说，如果你只是因为 不希望这种制度化的生活的话呢，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你对公司和社会制度化的生活的一种抗拒和逃避呀？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创业本身的吸引力，那些不想去公司上班啊，不喜欢朝九晚五的这个生活的人，你可能很盲目的去创业，你就会发现创业根本不自由啊，它不能一自由。你上班还可以朝九晚五休个周末，你开果汁店搞不好真的是早上很早晚上很晚，而且全年无休。 我们说这个其实
1: 还不如去公司呢。
2: 对呀，你如果真是渴望自由就去创业，那真的是很不建议的。但如果吸引你的是创业过程当中你每达到一个小小目标，它那种兴奋感，或者说你对这个结果无法预知的这个刺激感，以及你想先挣一个亿的这个野心和愿望，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去喜欢创业。那在经历过几段创业的这个经历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先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创业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喜欢创业本身。
0: 其实我听这么多哈，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的爱好，他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他是因为喜欢创业这件事情本身，还是说自己本身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只是因为不喜欢上班所以创业？是啊，因为我们在他每一段的创业经历，我们看都不相同，都各不相同，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确实是这样。对，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化妆， 然后美妆相关领域，然后我要做化妆品做整形等等，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挺好。但是现在感觉就是为了创业，看不到这个点，对，而创业的感觉是更强一些哈。是，那五年的失败，他自己也有一个疑问，哎，我这无解了吗？哎呀，其实这不毕业才5年嘛。
2: 我们看他这个经历相当丰富了，虽然说没有挣到钱啊，但我们感觉其他方面的一些收获和感悟应该是远远要超过同龄人了。这个心理的成熟度肯定也要比同龄人强。我们说事业呀可以上下求索的嘛，那爱情呢也总会有属于你的缘分，这才刚刚30，来日方长啊，人生必定有解，只要你不放弃寻找答案。但是啃老这事儿无解。 只要你现在还在啃老，就代表你根本无法独立。你不管是创业也好，找工作也罢，前提都应该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咱们先从不啃老做起。那别人不说，我先有一个小定一个小目标，目标先挣1亿，我们说不用不用，你这个小目标先定一个什么呢？不啃老。哎，我们先完成这个小目标，这个一切呢靠自己做一个独立的人。 再去考虑这个创业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说现在你很多年轻人他多多少少都有啃老的一些原因，
0: 是，
2: 但是说呢，一切你认为现在我不得不去啃老的原因其实都是借口。
0: 嗯，只要你愿意啊，都是可以的。是，融资的方法有很多种。那送给您这首歌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精神还是非常可嘉的哈，说不定咱们还可以重新再开始呢，高俊杰带来的重新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黄俊文编辑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今天听众朋友的烦心事儿。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创业连连失败还要不要继续。咱们这位朋友说了，其实他的创业之心是不死的，但从他的字里行间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他也是自己有一些犯怵哈，不是那么的自信。这种情况他还要不要继续呢？
2: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创业要不要继续和之前遇到过多少次失败无关，关键还是要看自己。首先呢，是不是真的喜欢创业，而创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这两个方面来看。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了，如果单纯是为了逃避组织生活，追求自由啊，就跑去创业，那可能就不是一种很成熟的做法。但是如果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哎，本身爱好是什么，特别喜欢什么，然后想做什么，有这个明确的目标的时候，又有野心和欲望，又不怕艰难，有毅力，肯吃苦，那我们说就算是你过去的创业都失败了，但是回想起这些过程，还是感觉到有一些激励你的一些地方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吸引你的就是创业本身了。那首先呢，我们说前提啊，还是不啃老。因为为什么还回到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其实啊，如果一个人连养活自己的勇气和毅力都没有，你又谈什么创业呢？因为创业你一旦做起来，你要养活一个团队的，

0: 我们说，就是首先前提还是你先立一个小目标，不啃老啊。那我们说，既然是你自己可以用这个启动资金能够筹措得到，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啊。先努力攒点本钱，一旦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咱再继续挑战嘛，对吧？这个经历了这几次创业呀，肯定还是吸取了很多这个经验教训呢。就相当于你的成功已经多了几块垫脚石了，以后呢，也能少走一些弯路。
1: 现在他提到他已经开始做一些直播啊什么的，这些不需要本金的工作哈，那不妨就先把现在的工作做好，积累点资金也是挺好的。
0: 是
1: 如果
0: 的。
1: 未来打算继续创业，黄老师身边应该也有创业的例子吧？
0: 有的。其实
1: 怎么
0: 还
1: 样呢？
0: 有很多啊，但是我就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其实是我老公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创业体质。为什么说是创业体质呢？他大学毕业啊，还是去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了可能有不到5年的时间。但他工作呢，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者就是想去公司工作，是因为他想攒一些钱，做一个起步的一个资金。他其实一直就梦想着要自己创业。而且也是有自己目标的，你看他像现在的话，看他是40多岁大叔了。那当年刚创业的时候也是年轻小伙子，那工作了几年之后攒了钱，很辛苦的攒了钱啊，就是省吃俭用的攒了钱，就开始折腾了。刚开始的几年，他就特别是想开饭店，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也属于喜欢做这些吃的，本身自己爱吃，然后加上喜欢做吃的，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去做餐饮。他先后开过什么便当店呀、炸鸡店呀、烤肉店呀，但基本都是小本买卖，就是没有做得特别大。其实也就谈不上就是特别大的成功和失败了，中间呢还遇到过几次挫折，比如说炸鸡店，我记得那时候听我老公说他炸鸡店开了不久，就是禽流感，然后突然一下子就没有办法嘛，就只好改成这个烤肉，然后还是很多挫折，而且那时候他还听说中国的生意可能会好做一点啊，
1: 还
0: 韩流
1: 去过
0: 嘛，
1: 中国吗？
0: 去过，那时候我们刚好在重庆，光接待他来考察就接待了很次，他倒是不心疼那机票钱，动不动就来考察了，到重庆考察。
1: 开了吗？
0: 一直都已经说要开，甚至在选地方了。后来我们不是就是来韩国生活了吗？他当时还跟我们说："哎呀，你们那个房子千万不要卖啊，租给我，租给我，我就直接过去住，然后开饭店，就是兴高采烈的。"结果后来不是又萨德吗？就干脆就是没开起来。本来地方已经在物色了，哎呀，就是说，但是他还是不狠，就是不死这个心。就一直在想说，哎呀，这个中国的生意，因为萨德嘛，不好做的话，我们想想其他的。结果这边的他饭店的生意也是越来越不好，就已经有点做不下去了。后来呢，他也不去什么公司上班，就
1: 那怎么办
0: 他
1: 呢？
0: 老婆就说："你要不就去公司上班吧，再怎
1: 咱
0: 么
1: 们得
0: 样。"
1: 雇一头
0: 对
1: 哈。
0: 啊，然后他说："不，我已经没办法去公司上班了，我这那个我还是要坚持自己自由的灵魂啊。"他又跑到一个大型超市的楼上去开了一个干洗店。这下算是比较稳定的收入了，因为他这个毕竟是人员啊，什么都有保障嘛，就是这个，人也是比较多的嘛，超市上面整个收入挺稳定，但还是不死心，就各种找项目，然后他只要遇到什么问题和中国有关啊，他就会跑来问我，美其名曰说，哎，你就是我的顾问，其实就是免费打听事儿呗。
1: 是啊，哎，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生本身就已经可以拍一部剧了，
0: 是
1: 特
0: 是
1: 别的
0: 是。
1: 丰富多彩哈。来休息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宥嘉的《美妙生活》。

0: 等于这位朋友一直是非常关注和中国有关的一些创业的项目哈，那到今天为止，他到底有没有做过和中国有关的这样的创业尝试呢？
1: 只能说一直在尝试，但是都在这个可行性分析的阶段就夭折了。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朋友的话，他挺有创意的，他还有自己手里还有两三个专利，就他想到一件什么事情，他就特别想去做。哦，他其中有一个专利，他就是研究一种镜片，像墨镜嘛，咱们戴那种墨镜，然后不是墨镜的这个深度是固定的嘛，他研究了一种镜片，是可以根据阳光的强弱，就是颜色，就是来深浅这个墨镜深浅
0: 深的这个颜色的深浅可以自动调节。哎呦，我觉得这个好了不起啊，这个好像听过。
1: 哦，他是他开发了这个东西，但是就是很难去实现，因为涉及到他需要一些电力的一些支持嘛，所以就电池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为了这个项目还开了公司呢，因为你知道公司开公司不是说我开一个那个提包公司放那儿，其实他有很多费用进去，因为你要租地方啊，方方面面啊，报税啊，他事儿就来了。
0: 他为了开这个公司，结果最后投资还是没进来。而且呢，他这个洗衣店现在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嘛，生意也是特别的不好，甚至连租金都凑不出来了。他现在的状态是每天晚上9点到凌晨2点就出去送餐和代驾，就为了赚，赚回来的钱大部分就是交了这个店租了，但他又舍不得那个地方嘛，就一直在坚持。结果就这样，他也没有停下来这个创业的这个脚步。前两天还跟我打听，又是什么从中国进口什么
1: A4纸啊，这样那样的，就总有突发奇想的这些事情。那我们觉得就是说，其实他这几十年都没有创出一番事业吧，可以说就是没有，也用这个听众朋友的话说，就是一事无成。但问题，他跟我们这位说烦心事儿的听众挺像的一点，就是创业之心不死。
0: 对，而且但是他还有一点呢，他不依靠别人，他也不会去啃老或者是借钱。你看他是自己，你看他支撑不了的时候，他会自己拎着一步跑去送餐和代驾，他这方面是独立行事有的。
1: 但我觉得像这样的人，他一定会成功的，可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吧。
0: 我就一直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闪光的东西，但是我老公看不懂他，就经常劝他说，哎呀，你算了吧，
1: 歇歇吧，
0: 别折腾了，你有时间跟哥们儿去钓钓鱼不好吗？<笑> 就有一个什么事情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呗，你非要就是做成什么大事儿吗？咱也许就不适合那个呢。然后就说他走火入魔，还让我别再帮他了，说你帮他都是免费帮，你能留下什么呢？但是我就觉得呀，我就笑他，我说你这是燕雀不知鸿鹄这个之志，就

0: 是你，我倒挺愿意帮他的，因为
1: 嗯，
0: 我觉得他万一哪天成功了，那我要是拿到了投资，我这不也算是那个元老级吗？还能算个合伙人，对不对？所以我倒挺愿意帮他的。嗯，
1: 我真是觉得这位朋友，您先生的这位朋友哈，
0: 对。
1: 他特别厉害的一点就在于这么多年一直从来没想过放弃，他可不是5年呐。
0: 是，他就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做大事的人，他首先有这个自信。确实是，而且他一旦看准一个什么事情啊，他觉得灵光一现，他会去实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值得钦佩的。
1: 哎，林肯不也这样吗？这一辈子都在失败，人
0: 是啊，
1: 生最
0: 最后，
1: 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了美国总
0: 对，
1: 统。
0: 最后能成功，是。
1: 是，所以在他的身上，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去坚持、去付出，都是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的。
0: 是呀、啊。
1: 送给所有奋斗当中的朋友们一首歌吧，普花带来的《可能性》。

0: 能折腾的人生，虽然可能会很疲劳，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可能也是他们生活所希望追求的一种状态吧。节目的最后哈，对于创业失败，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烦心事儿的朋友，还有您先生的这位朋友，应该有不少人，只要您创业，可能在初期都会经历一些挫折哈。那您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您会想说什么呢？
1: 首先吧，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去了解自己，问一问自己创业的这个原动力是什么？
0: 初心是什么？
1: 对，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创业这件事情呢，是不是适合自己？只要咱们不啃老，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基础上，我觉得就不用提什么放弃了，完全可以继续尝试。那毕竟人嘛，只能活一次，何必这样压抑自己啊？你既然内心那么想要成功，那么渴望成功，然后呢，你又有了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不去做，你肯定会一直心痒痒的。其实我们说有事业心和有野心，它不是坏事嘛，对吧？那我们说，一旦你做了想做的事情，也许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如果你不去尝试，就一定会后悔。那我们说呢，有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想做什么，就是说单纯的说我就是想创业，可是又没有明确的目标，那我们就建议说呢，你还是可以先做一些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先开始攒钱，积累一些资源，那并且呢，去学习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说这样其实也是可以提高一下成功的几率的嘛。那创业呢，还是需要从长计议，而机会呢，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等到有一天灵光一现，哎呀，看到一个商机。你也各方面准备都已经做好了，那我们说过去创业的经验，也甚至让你已经有了这个心理的准备啊。那我们说你足以面对创业的任何艰辛，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盲目了。明确了目标之后，一步步向着目标前进，就算结果是另一次失败，至少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去尝试而后悔。哎呀，我们说呀，这个连续创业失败的话，真的是相当的打击人的自信。但到底你是一口永远都不可能有水的井，还是我们说已经挖掘了80%-90%，就快可以看到希望的泉眼呢？谁也不知道。
0: 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不适合创业，这句话我听得很多，
1: 是的。
0: 但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呢？刚刚您也提到说，您先生的朋友他身上就有那种体质，
1: 是的，是
0: 这到底
1: 的。
0: 是怎样的一种体质呢？
1: 首先，他是有这个动力，他是一直希望做成一件事情，而且是大事。你说，你如果做成一般的小事，就是养家糊口的话，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他希望成就一番大事，这是他的一个原动力。在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实践的能力。你看，他会认真的去做可行性分析，他不是说，哎，我想这做这件事情，我就盲目的就开始了，也没有，他都会向我咨询，或者通过一些方式去做一个可行性的调查。在做完这个可行性调查之后，他有一个去推行他的能力，行动力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各方面的知识也具备了，能力也具备了，又有这个原动力，还是可以去试一下创业的。
0: 如果要是按照这几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创业体制这方面是不是也需要去加强呢？
1: 对，其实想他说这个创业的心一直没死啊，就是如果他真的确认，就是自己确实是喜欢创业本身这件事情的话，就原动力这块还是有的，但是就是看其他的方面有没有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了，知识储备啊，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些提升啊，这些都是一些成功的要素吧。
0: 而且想要干件大事儿，想要
1: 对。
0: 做件大事情成功，和本身我其实就是想守着一个小本买卖养活自己，这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1: 对对，如果你仅仅是说我养家糊口就好了，那真的是做什么都可以，甚至不一定非要去创业。对，往往是想成就大事的人，才去对这个创业的这个原动力才会那么强烈。
0: 而且我还在想哈，如果在筹集初期的创业资金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尝试一些其他的工作类型的时候，也会发现，哎，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
1: 对呀，其实一种比较理智的做法就是，很多人我
0: 多
1: 想
0: 做
1: 开
0: 尝
1: 饭
0: 试。
1: 店，

0: 对，我想开饭店的话，我不会去直接开，我先到饭店打工一段时间，去了解这个行业，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并不盲目的投资。
1: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等于是大学一毕业就马上就开始投资，他就
0: 风风火火的，
1: 就没有积累过，就在一些单位里积累过一些经验，他可能是不是就是欠缺这样的一些东西呢？也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说还是不能太盲目了。所以您给他建议就是第一步先摆脱啃老，
0: 对，先定一个小目标，咱们摆脱啃老，
1: 养活自己。是是。然后呢，哎，我倒是觉得哈，如果说给他一个建议，
0: 我倒是觉得如果您真的喜欢自由的话，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创业。如果您喜欢的不是创业这件事情本身，而只是喜欢自由这种感觉，并且在自由的同时养活自己，不妨去寻找一些特殊的职业，就是比如说，对，自由摄影师啊等等啊，您爱旅游的话，然后像这种博客主啊等等博主啊等等，都是可以尝试的，不一定非得是创业哈。
1: 对，先养活自己。<笑> 咱们今天把这个答案又给它拓展得很宽哈，非常感谢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张含韵的《有梦想别放下》。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